0: 综合广播。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8: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9: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8: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1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赞河维卷、长江维货、少年联合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民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4: 你好嘛，我系君信。端午节嘅顶流，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又嚟咯噃，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今年嘅赛程咧就分4日嘅，一日一条赛道啊，每个转弯风格都完全唔一样噶噃。6月19号系东胜 S 湾供应技术嘅天花板啊，一股转三弯，船尾啊离个岸边啊真系争个少少都会碰到嘅，行家都会嚟睇呢一条嘅赛道嘅，因为每一帧都系大片啊。20号轮到圣堂 L 湾啦，双90度直角搭配咧就是礁石障碍啊，稍微控制得唔好咧就随时会煲龙船添。21号潭头 C 湾河道中间咧就插咗一条大木柱啊，龙船咧就会贴住呢个木柱咧完成神龙摆尾噶噃，网链好多百万点赞嘅短视频。

0: 人呢都嚟自呢一个嘅位置。嚟到22号收官战茶姬嘅 J1， 今年呢就直接更新咗独家赛制双龙戏珠，以前呢都系一条船单独去计时㗎嘛，咁依家呢就系两部船同时出发，两轮折返计总成绩更加刺激啦。赛事期间呢都会有交通管制㗎，开车系入唔到村里面嘅。地铁最近呢就系三号线嘅叠教站啦，因为赛事都系免费嘅，咁记得早啲去霸个靓位啦，做好防晒，带张凳仔，带小朋友呢就要尽量注意安全啦。睇完赛事再行下水乡街巷，食餐晚饭再返屋企，呢个端午搭配非常之正斗下。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哈拎型，
1: 福尔摩斯侦探型，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型，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型，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型，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3: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2: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3: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细。

0: 再不
1: 上午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6: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

0: 感謝大家力撐，
1: 期待6月27號晚佛山御奇院大劇場，我們一起千人大合唱 Beyond 經典神曲啦。
0: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2: 早晨，從946出發，
3: 欢迎收听2026年6月19号早间新闻。今日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天气。佛山气象台最新消息，今日白天佛山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5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 80% 到 95%。正值端午出行高峰期，请各位市民注意出行交通安全。今年端午，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联动推出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作为请到广东过端午的主会场，南海统筹近40项体育赛事，50多场的文旅促消费活动。政企银联动投入超2亿元专项资金，预计吸引600多万市民游客。当中重头戏当属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今日至到22号，东城 S 湾、圣堂 L 湾、潭头 C 湾、茶基 J 湾四大赛区依次开战。其中今下午1:30左右，有东城赛区 S 湾漂移大赛，这个是被公认为蝶教最高难度弯道，648米赛道连拐6道急弯，龙船需要完成一股转三弯的壮举，容错率极低，是名副其实的技术流战场。6月20号下午有圣堂赛区 L 湾漂移大赛，这个赛事呈两头90度急转弯，搭配巧石角障碍，龙船需要精准控制角度，暴力压水擦石而过，稍不留神就可能会煲龙船。到了27号，龙王杯国际精英挑战赛压轴登场，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等海外劲旅首度参赛。在服务保障上，桂城成立10大工作专班，四个赛区共配置172个次位，核心赛区监控总量超200路，赛场周边设置多个 LED 直播大屏，佛罗伦萨小镇、南海万科广场等20个商圈打造第二现场，并开设万籍龙船泛流水席。南海还推出4条跟着龙舟游南海研学路线，串联龙舟研学美食品鉴与乡村悠闲。佛山其他四个区同样有丰富的端午活动，其中禅城指南文化旅游区将举办5人龙舟邀请赛、17公里超长赛道极速角逐，岭南天地引进 23.8 米百年传统老龙船，打造沉浸式龙舟文化场景。顺德区10个镇街联动推出50多场的龙舟活动，开始超过4000席的龙舟宴。高明区20号举办西江龙舟巡游暨环两江万人濑粉宴，游龙将穿行西江河流域苏村村河段。三水区推出46项的活动，其中白泥镇5人龙舟超级赛季贯穿6月至11月。端午假期，佛山城市智慧文旅总入口佛趣游带你玩转佛山，可以登录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进入。蝶救龙船、50万消费券、西潮山主会场、 N 重福利一站全有。其他消息，佛山地铁3号线已经全线贯通，据地铁运营部门预测，贯通后一年内3号线日均客流将增长大概25000人次，令到全线客流总量超过18万人次，相当于增长1.5%以上。南北大动脉打通，客流效益有望再创新高。地铁佛山站坐落于广站高铁佛山站下方，土建施工同埋高铁站工程同步推进，建设统筹难度极大。施工方介绍，项目团队仅用8个月就完成轨道、机电、信号、装修等10多项嘅专业工程，生动诠释咗高效实干嘅佛山速度。随住地铁敦厚站启用，公交接驳同步优化。佛山公交在敦厚站配套24条公交接驳线，包括 G3、G14、101等，涵盖总站和途经站。同时地铁联和站接驳线暂停运营，调整开行狮山城区地铁接驳线、南海大学城地铁接驳线。 端午假期期间，岭南新天地周边嘅福贤路、良源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单行，每日管制时间系7点至19点。期间，良源路只能够从祖庙路驶入开往天地路，而福贤路只能够从人民路口驶往兆祥路口。60家佛企亮相2026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现场设立佛山优品馆、顺德家电馆两大产业带特色展馆，全面展示佛山家电从制造到品牌出海的升级成果。佛山展区开展首日客商云集，多家企业已经同跨境电商大卖平台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佛山市商务局表示，将继续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持续打造佛山优品品牌，全力支持佛山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下面为你刷新新闻。为期5日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已经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大概1900万人次。商务部发布相关意见，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造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者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其中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亦都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的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国家发改委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都可以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仲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的新能源车型。国家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超过 96%。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次名单未包括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18号，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10号开始施行。中国邮政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邮票图案名称为“字启纪元”，数字融合，具新智能，和谐共生。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号消息，10号上午，大熊猫千千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 BB。电影《给阿嫲的情书》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最后有一则生活小贴士，饭后一个钟运动对血糖更友好。吃饭后一个钟，肠胃消化趋于平稳，血糖达到峰值前后。此时进行中等强度运动，既能够有效消耗多余血糖，令到餐后血糖平稳下降，又不会被肠胃和心血管造成过多负担，是兼顾安全和效果的最佳时机。因此综合血糖变化、身体状况和控糖效果，餐后一个钟是糖尿病患者运动的黄金时间。各位，本次新闻由林淑薇编播，责任编辑黄柏林，现已播送完毕。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

0: 翻好戴安全帽啊！
1: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了。
0: 今天乖不乖啊？
5: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样，今天累不累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8: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7: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8: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7: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9: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0: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9: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9: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9: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

0: 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系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中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话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8: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高考考生注意啦，
1: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2: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3: 端午去边度好啦？
4: 导航设定佛山，
5: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5: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6: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7: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嗱，假期想免费带娃，又唔想长途奔波嘅话，喺佛山南海咧都藏住超多公交就可以直达嘅宝藏公园，身处其中就好似走入咗宫崎骏笔下嘅夏日世界。嗱，南海各个镇街嘅公园都各有特色噶，好似狮山嘅南国桃园博爱湖公园，草木青葱，好适合漫步散心。而丹灶同九江嘅湿地公园都系依水而建嘅，好似金沙岛国家湿地、仙湖公园、园林西江湿地公园等等，都可以尽显岭南水乡同西江江景嘅独特韵味。西樵嘅听音湖山水相映，而大沥都有九龙公园、鹿耳公园等等多个公园，都系童趣十足，深受亲子家庭嘅喜爱。去到旅水呢，就有剪旗峰同埋延老道啦，同小朋友一起登高望远，仲可以俯瞰城市嘅美景添。桂城就更加将繁华同绿意相融合啦，千灯湖同垒江公园、儿童公园等地连片分布，喺滨江绿道上散步亦都系写意十足噃。搭乘公共交通就可以直达以上讲到嘅呢啲免费园区，轻松享受户外亲子嘅时光。最后亦都俾大家几点出游嘅小贴士啦。记得要尽量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出行，提前做好防暑防晒。去到水边同埋草丛嘅位置，蚊虫比较多，亦都要记得提前喷好驱蚊液啵，亦都要随身备好饮用水。游玩嘅时候一定要睇好自己嘅小朋友，远离水域，唔好随意落水嬉戏。与此同时，我哋喺户外嘅地方都要爱护花草环境，文明游远。这个端午假期同小朋友一起来南海的公园，感受大自然的松弛感啦。
9: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切一切也都
1: 上午九点三十分。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4: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

0: 一口怨怒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1: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0: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睇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喜獅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嘅轉轉冰箱貼，佛山波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0: 仲有買到全市斷貨嘅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送嘅防冬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專區，立即入手。
2: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0: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2: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哪里不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一

0: 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1: 高考考生注意啦，
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

0: 购车礼金，长春佛山建行各网点。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哦，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4: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随，
1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7: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8: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17: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8: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畅享端午嘅无穷乐趣。
17: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8: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7: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8: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哇，一首咁精彩嘅歌仔有冇叫醒你呢？好嘛，大家早晨啊，嚟到端午假期嘅第一日，咁首先呢祝福你拥有一个开心嘅假期。而家直播室里面陪住你嘅会有 check， 咁由而家开始啦，一路会去到12点啦，都会系我嘅时间。咁如果大家都想喺端午呢个假期想送出啲乜嘢祝福啊，又或者你想听啲咩靓歌嘅话呢，可以现时呢就通过佛山家话俾 check 知。咁我揾到嘅话，就会第一时间咧喺节目里边。

就帮你播出噶啦。不过讲翻起呢个端午假期啦，应该好多朋友都会留翻喺本地度过吧，因为本地咧各种嘅龙舟赛事咧就确实非常之精彩。咁啊，但系咧亦都系出行嘅时候睇下交通方面嘅状况先啦。原来咧喺十点过后啊，繁忙嘅路段都会有一啲啲嘅，同你睇下先。首先就桂城叠滘周边啦，文沙路啊、叠滘路啊、南一路咧，而家都系车多，有啲繁忙嘅。仲有就桂丹路啊。中南市场对出黄大造方向啦，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仲有灰旗路啊、雾江路口、分江路口往南庄的方向咧，呢啲系需要你留意一下嘅。咁啊，高速方面都帮你望望啦，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啊，往肇庆方向，仲有就系广佛高速啊，沙涌路段嘅双向，需要你留意一下噶。跟住咧就关于大家好关注嘅龙舟比赛，南海桂城叠滘啦，东胜个 S 湾嘅龙舟赛咧，今日晏昼啊，应该点半钟嗰阵时咧就会举行噶啦。咁啊，届时咧周边附近，即系譬如南海大道啊、海六路口啊、海七路口啊、南一路啊、海八路啊，总之相关嘅路段啦、啊，周边附近咁应该都会实施一啲交通嘅管制。咁如果你话诶、我想自己揸车去睇咁、样，咁你要提前将部车咧停到去叠滘嗰个龙船广场啊，叠滘墟龙船广场嗰边，或者系叠北西祠岗停车场嗰边，仲有就系叠北金字塘停车场嗰边咧，再步行前往。但我相信咧喺嗰个时候咧，可能停车位置都会比较紧张一啲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心去嘅话，一系就提前规划好究竟停喺边，一系干脆就公共交通出行会比较稳妥一啲。咁如果系要经过呢个路段喺嗰个时间段经过嘅朋友咧，又惊塞车嘅话咧，需要绕行去到文华北路啊、海五西路啊、南海大道啊呢啲地方去通行噶。总之咧，非常之精彩。其实呢个端午假期咧，好多地方啊都会有各自唔同嘅龙船比赛啦。但你话我留喺本地，又想了解下本地有啲咩好玩啊、好睇嘅话，可以黐住我哋佛山噶。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贤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0: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0: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趣游佛山，乐享端午。
3: 假期，万飞带你了解佛山人嘅端午盛宴——龙船饭。当西江嘅浪花溅湿龙船摇，当祠堂前嘅柴火灶腾起炊烟，龙船饭正以最热烈嘅姿态唤醒水乡人嘅记忆啊！呢一碗传承咗千年嘅团结饭，唔单止系味觉嘅狂欢，更加系镌刻喺岭南血脉当中嘅文化图腾。追溯起源，龙船饭带住先民对水神嘅敬畏。清代广东新语记载，龙舟夺标后聚饮于社，让糯米同腊肉嘅香气成为祭祀之后嘅盛食。咁而家呢一份传统喺佛山各个地方焕发新生。碟教龙船饭以九大鬼宴客，烧肉嘅红皮赤装寓意住身强体健，松子鱼嘅金玉满堂寄托住财富嘅期许，连龙舟丁里面嘅豆角虾米都暗含住五谷丰登嘅祈愿，容桂嘅六宝龙船饭则系将青龙大圣庙嘅香火同隔冲北帝庙嘅锣鼓融入到宴席当中，等食客喺烟火里面触摸历史。而最动人的是龙船饭里面的人间烟火。在南海正佳村，每当筹备龙船饭，连八旬的阿婆都会挂住竹篮送来自家晒的虾米，细路哥争抢住帮柴火做添柴，而青壮年则是会抬出祖传的铸铁大锅。这个全村老少齐上阵的场景，比龙舟竞渡更加扣人心弦。在旅水北沙社区几百围的宴席上，十三道的菜式暗藏玄机，豉汁龙盘鳝对应喜龙的威严，花生炒龙船钉则是寓意着山龙春的兴旺，连白灼明虾都象征着醒龙的活力。更妙的是顺德大良新松社区的杂浆换龙船饭，蒙眼敲鼓、中日辨识等游戏，令到食客在趣味当中解锁端午限定美味，真正实现食过龙船饭无忧又无烦。从叠交龙船漂移的惊险河道，到杏坛水乡的清甜文艺墟，佛山各个地方的龙船饭早已经超越了饱腹的意义。龙船饭是纽带，将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乡亲们都带回到祠堂前的圆台旁边。这个端午不妨闻住粽香和龙鼓声，食餐龙船宴，捞物都咁掂。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5: 叠教漂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4: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5: 南国红豆鱼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4: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希望呢啲咁轻快嘅节奏咧，带嚟好嘅心情啊！如果你都想听啲咩靓歌啊，又或者送出一啲端午假期嘅祝福嘅话咧，而家就可以通过佛山家话俾卓卓知，咁啊，我揾到嘅话就会第一时间喺节目里边咧就帮你播出嘅。口渴的小鱼咧就话啦，卓卓早晨啊，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咁啊，天秤座咧就话啦，卓卓早晨，打个卡先，端午安康咁样。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啦，可以加入我哋佛山家呢个大家庭。啊，顺便话俾大家知啦，其实喺端午假期呢几日咧，佛山家系准备咗成套嗰啲线上嘅互动玩法啦。即系话你就算系足不出户啦，你就喺屋企都已经超级多嘅玩法。首先呢就会有一啲限时嘅福利派大转盘啦。咁呢个呢就係、用你嗰啲佛山家嘅积分啦，就可以幸运转一转啦。嘩，奖品都好多啊。包括我睇到就花生油又有啦，跟住有啲洗发水啊等等等。因为呢喺佛山家里面呢积分係好容易获得嘅。你每日登录一下，或者浏览啲龙船嘅专题啊，同卓卓发个贴互动一下，都有平台嘅积分，咁啊随手转一转，大奖就拎回屋企。活动时间都好长㗎，而家开始呢一路玩到6月23号。总之你得闲啦，上佛山家转一转咁就 OK 㗎啦。咁同时呢仲会有一啲就係睇标龙船分享都可以赢好礼。即係话呢端午假期呀，无论你係去到叠教嘅现场啦，睇标龙船啦，定係宅喺屋企里面啦睇直播啦，咁样都冇问题嘅。咁喺佛山家啦有一个友圈啊，即系社区标龙船嗰度，咁只需要带个话题啦，就系、井字，跟住叠教龙船巅峰对决咁样啊，呢个话题发帖，然后分享嗰啲咧令你哇心跳加速啊，嗰啲精彩嘅瞬间啊，咁样咁就有机会咧获得佛山家嘅端午专属好礼啦。总之多多玩法，等住你嚟啊！

0: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1: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0: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 南国红豆如阴庙，龙船饭中最香情。
0: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在佛山家尽情点唱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3: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4: 上午10:30，
5: 946天气报告。
6: 早晨啊，咁多位，嚟到10:30过后啦，同你望望外边嘅天气状况先。哇，这个端午假期咧，睇嚟同啲水都系比较有缘啦。佛山本地今日继续阴阴天，会有中雨，最低温度就25度，最高咧就30度。咁啊，现时咧见到话高明挂住嗰个暴雨嘅红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方面咧，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咧仲喺度生效当中，咁啊，请大家留意啦。
3: 佛吹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7: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7: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8: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9: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8: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9: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係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係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係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係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啦，食得多燥热嘢，揀呢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啦。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飲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仲有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8: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8: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1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7: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我不是一个人住，咁喺呢个假期你会同边个一齐度过呢？多谢你喺端午假期啊，仍然选择收听九四六，俾个机会俾卓卓陪住你一齐度过。如果你想听咩歌啊，又或者想通过我哋咧就送啲乜嘢祝福俾大家嘅话咧，而家就可以通过佛山家话俾我知，同我互动一下。咁我见到咧，哇，好多朋友喺度打卡喎，阿玲咧就话端午假期安康，过嚟打个卡。咁啊，差不多冬至咧就打卡，欢迎你啊！好，我的小鱼话想点首郭 Sir 嘅《佛山一家人》啊，或者牛气冲天，冇问题，因为啱啱播咗郭 Sir 嘅嗰首《九江飞龙》啊 ，hit 一 hit 之后咧就帮你播出吓。咁啊，仲有咧，睇下先，微信用户呢一位咧就话端午假期，端午节安康系咪？点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嚟听下，好，帮你送出。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家加入我哋嘅互动之中，而且佛山家喺呢个假期好多玩法啦，可以留意一下。

0: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云森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1: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继续欢迎你啦！喺端午假期啦，仍然选择九四六。咁啊，讲起咧呢个假期咧，段古好多朋友都少不了一样嘢，就系、是、试下各种口味嘅粽。咁啊，实不相瞒啦，卓卓今朝其实都系早餐啊，就食咗只粽，跟住先至上嚟上班嘅。不过讲翻起啦，大家系蒸粽嘅时候咧，有冇留意过嗰只粽嘅包装啊？因为市面上边咧各种嘅品牌嘅粽咧都有选择。真系非常之多，但我见到咧有一啲嘅散装粽啊，佢用嘅嗰条绳咧就唔系我哋传统嗰啲棉线啊，或者系嗰啲叶嗰啲，佢有一啲咧系有尼龙绳啊，又或者系嗰啲塑料绳啊，甚至咧仲会黐埋佢嗰啲包装，即系嗰啲塑料嘅标签喺上边噶。咁如果系呢一种嘅话，我建议大家就即系剪咗嗰条绳啦，跟住再蒸啦。点解咧？因为呢啲系属于化学纤维绳啊，即系佢呢啲。高分子化合物咧，你经过高温咁样又蒸又煮，担心佢会产生甲醛啊、苯啊呢类型嘅有害物质。咁你知啦，凡亲嗰啲塑料包装嘢，佢都系用嗰啲化工原料制成噶嘛。咁再加上咧，有一啲塑料绳咧，佢个外表仲特别鲜艳添，色彩好艳丽嘅。咁你总会担心咧，佢会唔会添加咗乜嘢化学色素啊？咁你长时间又蒸又煮，会唔会令到其中嘅塑化剂啊、调色剂多多少少对个粽？造成影响呢？虽然有啲专业人士咧就话呢种影响咧就微乎其微啊，因为佢话虽然尼龙绳啊、塑料绳啊、塑料标签咧就确实有危险，即系危害嘅风险，但系人体系会有一定嘅耐受到，除非就系极其稀少嘅过敏体质人群啦，又或者你食一次过食得太多嘅种啦，咁先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咁啊，但系咧就建议就尽量唔好即系将呢啲绑住化学纤维嘅绳啊、塑料绳嘅呢啲粽咧，就一齐咁样又蒸又煮啦。建议就话选择翻传统嘅棉线啦、棕树叶啦、稻草啦、麻绳啦，总之天然纤维嘅材料咧就会比较好一啲。咁喺呢度咧就提个醒啦，因为端午假期啊，相信大家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品尝下各种嘅粽嘅。咁喺蒸煮粽嘅时候咧，你睇佢个包装，凡真系有一啲化学嘢嘅话咧，你干脆剪咗佢啦，始终用翻传统嘅嘢更加放心一啲。尤其屋企有老有嫩，系咪啲小朋友、老人家咁样入口嘅嘢都讲究啲。

0: 随便坐，千祈唔好客气。喺呢个端午假期咧，每日我哋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咧，就陪住大家度过。咁如果大家想听啲咩靓歌啊，又或者想通过我哋咧，就送出啲乜嘢端午假期嘅祝福嘅话，冇问题。欢迎你可以通过佛山家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之中，同我哋倾下偈啦。咁除咗佛山家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佛山嘅官方智慧文旅平台啊，佛翠游系上线咗叠教智慧文旅呢个板块，其实呢个咧最主要就帮助大家一站式咁样搞掂嗰个龙船棺材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喺呢个端午假期最精彩少不了就系睇爬龙船噶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嘅赛程嘅直播啦，点样去欣赏展览啦？睇下全程嘅路况啊，点样停车啊？公厕、医疗、公共交通、天气实时嘅状况，总之便民服务全导航全程可以喺嗰度揾到晒，仲有60蚊嗰啲打车嘅优惠券啊，系免费领嘅。同时咧，仲会有龙船文创啊、龙船饭、周边美食酒店一件落单。端午假期期间啊，天天都会有抽奖，场场有好礼。详细嘅情况，微信搜一搜佛翠游呢个小程序，一站全有。佛咧就佛山个佛，翠就趣味嘅翠，游就游戏嘅游啊。佛翠游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来的，不需要下载任何东西。那有端午假期有什么好玩的话，直接上去搜一搜就 OK 啦。
1: 寻味端午总有情，翠游佛山我自省。
2: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1: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2: 南国红豆鱼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1: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备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4: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5: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4: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儿。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8: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7: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6: 用电安全。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0: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5: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8: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7: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8: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7: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在佛山家尽情点唱。
9: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11: 嗨，出游佛山，落响端午，喺呢个端午假期，你有冇出外呢？同你关注一下而家市区啊高速嗰啲道路嘅情况，因为发觉啦喺呢个假期咧，繁忙个路段都会有、哦。嗱，首先睇下市区先，龟城啊、叠教嘅周边，哇，近段时间都会人多车多噶啦。咁现时嗰边咧，海三路、海五路、叠教路、南一路啦，呢边都系车多繁忙嘅。桂丹路啊，中南市场对出黄丹造方向，需要你留意一下。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同样车多人多，比较淹摩。咁海白路咧系五雅后大桥往广州嘅方向，以及系灰旗路啊，分工路口文华路口双向，而家都系需要忍让忍让。咁高速方面又望一望啦，佛光高速啊喺陈北大桥往女水方向啊，冲学收费站往北滘方向都系车多。在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呢，需要你忍让一下。广明高速啊，富安桥往新兴方向，以及是广佛高速沙涌路段的双向，现时都是车多。佛开高速啊，九江大桥往学生的方向，仲有南二环啊，西桥路段往公明方向，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同样需要你等一等。咁仲有呢，就近段时间啦，爬龙船嘅活动真係好多好多。喺顺德大良第一码头啦，端午假期期间呢会有龙船嘅活动。咁如果你要自驾嘅话呢，导航就可以去到清辉月或者係华盖路步行街。而周边会有凤城停车场啦，东行时尚港嘅停车场，或者新世界中心停车场。咁但係始终嗰句啦，即係出现呢啲哇人头涌涌嘅情况嘅话，建议啊提前规划出行，或者干脆就绿色出行咯，可以乘坐地铁三号线去到大良嘅中流站嗰边噶。更多嘅详细信息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佛山家啦，或者留意一下我哋946。凡亲有啲咩最新消息嘅话，我哋肯定第一时间话俾你知啊。好啦，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系啱啱啊口渴的小鱼点唱嘅，一齐听听。

今年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事如意，家宅平安，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帮做嘢嗰啲呢，就生意兴隆，步步高升，读书。

牛气冲天，听到呢首歌都觉得开心。咁啊，继续欢迎啦，各位可以通过佛山家就打卡点唱嘅，见到西潮搭星追月啊，时无限啦，嗰度啦，月亮弯弯啦，欢阳啦，多谢大家打卡。咁啊，除咗系打卡之外咧，如果你想听啲咩歌啊，又或者端午假期送啲乜嘢祝福啊，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就话俾我哋知。反正呢一个假期啊，无论你系出外又好啦，又或者喺屋企啊安度又好啦，都冇问题嘅。继续欢迎你啦，选择946等我哋，俾个机会我哋去陪住你。啊，讲起出外咧，因为呢个端午假期即系6月19号至到21号啊，三日时间咧。佢系嗰个高速系冇免费嘅，大家留意，即系端午假期仅有三日，佢小客车免费通行嗰个政策咧系不实行嘅，即系冇免费嘅。咁啊，但系咧虽然高速佢收费，只不过咧走本地啊都超级多嘢玩啦，请到广东过端午系列活动咧就各地都系全面推开。你话即使留喺本地啊睇赛龙船啦、包粽啦，即系各种嗰啲民族活动啦，令你啊非常之精彩。咁只不过咧就话，由于各地嗰啲龙船比赛啊，啲活动太多啦，所以咧喺活动周边嗰啲路段咧，有可能出现一啲拥堵嘅情况。咁请大家留意。仲有一样嘢啊，就由于近段时间咧，大家都明白啦，就系、是、以水为彩啊，经常咧龙舟水都会比较多嘅，咁啊落雨湿湿、清清凉凉，但系咧遇到落雨大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会比较差，路面湿滑啦，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揸车出外嘅话，又要留意一下嗰个交通嘅安全，同埋最好就系及时查询一下天气啦，仲有路况啦嗰啲情况。咁当然，如果你系黐住946嘅话，有啲咩最新消息，我哋都会第一时间喺节目里边话俾你知噶。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汉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

0: 上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2: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1: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5: 端午去边度好啦？
6: 导航设定佛山，
7: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5: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7: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8: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7: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来到端午佳节，粽叶飘香，软糯香甜的粽是家家户户的节日标配了。但是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讲，端午亦都正值是仲夏湿热的时节了。糯米呢黏滞难消化，过量食用是很容易会加重脾胃负担，引发腹胀、积食、还有困倦乏力等的不舒服的状况。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和肠胃薄弱的朋友就更加要留意了。根据权威中医养生科普建议，健康食粽首先是要把控食用的时间和分量，粽最好就放在早餐或者午餐食用，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的脾胃运化能力是最强的，千祈不要空腹食粽，亦都不要在晚餐、睡觉之前食用，避免食物积滞在体内。普通成年人每日食用量不超过三只，老人家、小朋友就建议不要超过一只粽，适量地试一试就好了。同时大家亦都要避开两大的飲食误区，不要同冷飲、冰西瓜一起食，因为寒凉的食物是会损伤脾胃阳气，很容易就会引发肚痛、腹泻这些情况。食粽可以搭配陈皮茶、山楂水、茯苓淮山粥，这样就可以有效解痢、去湿、健脾消食。而偏爱杂粮种的朋友就可以选择燕麦、绿豆、藜麦配比的杂粮种，可以降低肠胃负担，更加适配那些要控制体重和养生的朋友。端午节食粽，重在适度，贵在搭配，食出美味，更加食出健康。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一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京都云，
2: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3: 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啦，点歌又得，送祝福又 OK。阿玲静咧就话啦，出出节日安康，希望点首善影啊！呢一首歌咧要送俾佢哋老板娘收听，祝老板娘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冇问题啊！听者有份。咁啊，另外咧睇下先，之前小节啊话想点首想太多，咁啊祝大家咧都系节日快乐嘅。继续欢迎啦！大家喺卓卓嘅节目时间之内啦，想听啲咩歌？通过佛。

0: 一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2: 上午11:30。
3: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946天气报告。
5: 话咁快11:30过后啦，同你关注下外边嘅天气状况。今日啦，继续清清凉凉啦，阴阴天咁样，会有小到中雨，吹偏南风系2-3级，最低温度25度，最高有成30度啊。由于近段时间咧降雨都比较多啊，落雨嘅时候能见度又低，啱好又系假期咧出行嘅高峰啊，请大家注意出行嘅安全啊。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

0: 情。
1: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0: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嘅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0: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畅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3: 乐享端午啊，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嘅假期。咁喺端午假期，你究竟选择点样度过呢？会唔会諗住係出外呢？咁现时呢，出外如果係揸车嘅话，都会有一啲繁忙嘅路段㗎。首先如果喺市区内嘅话，就桂城叠滘嘅周边啦。哇，近段时间海三路啦、海五路啦、叠滘路啦、南一路啦，车仔都係非常之多，人多车多。咁建议呢，如果你係想去嗰边呢，即係唔好错过啲咁精彩嘅龙船赛嘅话，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啦。比如话可以搭地铁啦，去到叠滘站嗰度，然后就再过去。咁仲有就桂丹路啊，中南市场对出黄丹族方向，而家亦都系车仔比较多嘅。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而家行得有啲咪摩。咁啊，再望望高速方面啦，现时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女水啊，涌学收费站往北滘方向都系车仔多，行得有啲咪摩。喺佛青松高速啊，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需要你多加忍让一下。广明高速大公立交往新兴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咪摩，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学山方向啊，同样需要你互相忍让一下。好啦，咁啊，今次嘅交通消息讲到呢一度。当然如果喺路面上面遇到一啲突发嘅状况嘅话，而你又咁啱方便嘅话呢，都可以话俾卓卓知，咁等我哋呢就及时通知其他嘅揸车老友机。咁而家喺我嘅节目时间段之内啦，咁你想听咩歌啊，又或者想送啲咩祝福啊，而家就可以话俾我知，可以通过佛山家话俾我知。

系啦，咁喺佛山街方面呢，阿老虎呢就话啦，中午好啊卓卓，记得年前放假嘅时候啊，你点嗰首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但歌上冇播到啊，眨下眼啫到端午啦。嗱，我可以做证啊，唔系佢故意唔播，因为我搜咗好多次，确实歌库里面冇呢首歌啊，或者睇下你转首歌，阴公猪记咗咁耐系咪？啊，时间过得快，眨下眼就端午啦，咁啊继续欢迎啦，大家喺卓卓嘅节目时间段里面咧，就可以通过佛山家就点点歌送下祝福嘅。咁当然除咗系点歌之外咧，其实佛山家咧就好强大嘅，因为你想了解啦，假期啊本地有啲咩精彩活动啦，尤其叠教嗰啲爬龙船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仲有咧，近段时间可能大家睇嗰啲短视频啊，刷嗰啲各个社交平台啊、新媒体啊，你都会留意到叠教嘅龙船，号称中国版嘅水上漂移教科书啊！叠教龙船四大魔鬼弯道等住你去欣赏。咁包括咧就东胜嗰个 S 弯啦，潭头就 C 弯啦，圣堂就 L 弯啦，茶几就 J 弯啦，四大魔鬼弯道，一个比一个惊险，一个比一个刺激。因为叠教嘅龙船赛咧，佢就唔单止系比哇边个速度比较快啦，而系咧睇边个够惊险，边个可以过弯嘅时候搏到尽。佢同传统嗰啲直线啊，即系龙舟竞渡嗰种咧，就有啲唔同。佢唔单止系纯力量，佢仲要系技术嘅极致较量。因为四条嘅弯道，佢天然弯道嚟嘅，最窄嘅位置咧就仅仅系三米咁阔。咁而且咧就各有差异，有 S 型嘅，有 C 型嘅，有 L 型嘅。咁你成20米咁长嘅龙船，要经过呢啲弯道，甚至有一啲过弯嘅时候咧，纯粹真系贴住嗰个岸边咧，叫做系毫厘级别嘅过弯。哇！真系掌手咧，一掌落去就定输赢噶啦。所以鼓声一响啊，即系呢啲嘅龙船比赛等住你欣赏。详细嘅情况咧，大家可以留意下佛山家，因为我知道咧啲咁精彩嘅赛事咧，系一定会有直播等住你欣赏啊。

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8: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7: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8: 南国红豆鱼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7: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在佛山家尽情点唱。
6: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1: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0: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0: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系啦，呢、這个假期咧，黐住佛山家啦，唔单止可以喺节目里边啊点下歌啊，分享下假期一啲欢乐嘅话咧，仲可以留意到啦，即系本地咁多精彩嘅赛事活动。讲紧嘅梗系爬龙船啦，咁啊，尤其咧就蝶教嗰边啊，四条天然嘅河道，四个特别嘅弯道，哇，形态各异，绝对不容错过。嗱，东胜嘅 S 湾嘅话咧，呢边咧就睇一。古过转三弯，因为呢边咧三个弯道啊，佢衔接得好紧密嘅。如果你系前边出现咗少少失误或者系个角度嘅问题嘅话咧，就会连累到后边弯道嗰个难度咧成倍咁样放大。成25米长嘅龙船、哦、要喺最窄嘅3到4米嘅河道里面漂移，过弯嘅时候呢，哇，个船尾几乎系黐住个岸边贴住咁样划过。其实有时候呢，即係我感觉啊，睇直播嘅时候呢，好似隐隐见到啲火星都系咁擦过啦。入弯要快，出弯要稳，离得越近过得就越顺。咁所以呢个弯道千祈就不用错过啦。咁仲有潭头嗰边呢就睇 C 湾啦。呢边呢嗰个湾呢就好急嘅。而且河道中间呢係插住嗰条木桩喎。咁所以呢龙船喺最短嘅过湾时间呢基本上係黐住个木桩个外围呢係划出一条大弧先。完成粒尾呢、這个就是神龙摆尾啦。咁如果係黐得啱到好处嘅话呢个船长啊几乎係插住个木桩丝滑咁样划。哇，又是特别精彩。咁仲有圣堂嗰个呢就 L 湾啦。呢、這个 L 湾呢係要完成两次啊成90度嘅急转弯。仲要喺平均阔度不足6米嘅咁鬼窄嘅河道里面呢精准咁样转弯。咁而且呢呢度呢就话有一个全蝶教啊即係成个赛事呢最得人驚嘅一处障碍叫做敲石角啊。咁喺漂移嘅时候呢真係靠嗰啲舵手啊犀利啦。暴力压水在高速前冲的动能之中即是全部高速的时候霎时之间锁定那个急弯直角基本上是靠人体去完成这个操作哇确实很精彩。咁仲有一个呢就係茶几嘅呢边呢就 J 弯啦。呢、這个呢係唯一嗰个直道嘅赛道。但原来呢个直道赛道呢又有两大惊险喎。分别就係暗弯同埋折返。因为龙船啦喺高速冲过去嘅时候呢水流会被暗弯一逼。跟住逼成一个回头浪啱好就同嗰个船头会对撞。

而且成个茶几嘅河道呢又长又直又浅又窄，龙船冲到尽头嘅时候呢会霎时之间成船系刹停，然后急速咁样掉头启动。哇，真系淨系讲嘅话，淨系斋了解呢啲情况，我都觉得好值得，好值得去睇一睇。详细嘅情况呢你点会错过呢？记得关注佛山家，可以了解到成个赛事嘅精彩状况啊。

好，我的小鱼咧喺佛山街里边问，就话车车郭 Sir 边日翻嚟值班啊？因为端午假期咧就仅有三日嘅时间啦，咁啊，所以今次咧就冇安排到郭 Sir 值班。咁啊，但系咧应该视频号咧佢都会发表好多同端午相关啊嗰啲视频嘅。咁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嘅视频号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嗱，由于端午假期即系本地嘅活动非常之多，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啦，留意一下佛趣游啊，佛趣游呢个小程序啦，因为里面有一个叠教智慧文旅嘅板块啊，帮助大家一站式咁样搞掂龙船观赛嘅好多嘅便民指南，包括赛程直播、欣赏、路况停车、公厕医疗、公共交通、天气嘅实况，总之凡亲嗰啲需要到嗰啲服务嘅信息啊，一站式嘅导航，咁仲会有60蚊嘅打车券啊，免费领，咁同时咧端午成个期间啦，日日有抽奖，场场有好礼，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微信搜搜佛趣游呢个小程序啦，玩转叠教一站全有。咁当然啦，今日亦都多谢咁多位陪伴卓卓嘅呢一个时间，因为我属于我嘅点唱时间啦，呢一 part 咧就暂时接近尾声啦，晏昼应该会去到4:30啦，到4:30嘅时候咧再同大家见面嘅，最后送这首歌给大家，我们暂别一下，回来之后再见。

0: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爹地你回来啦。
5: 今日乖不乖啊？
7: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样啊，今日累不累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0: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1: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2: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
13: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还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来了，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和十二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6: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7: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8: 嘉靖年间，方献夫嘅职位升得好快，点解咁好彩呢？ 是因嘉靖皇帝就认为佢忠诚直亮。嗱，我下边咧就根据呢四个字啊，就讲一讲方献夫嘅故事。先讲下忠字，对嘉靖皇帝嚟讲，乜嘢先至系忠呢？嘉靖皇帝一生当中最重要嘅事情啊，就系大礼仪之争。所以对嘉靖帝嚟讲，喺大礼仪呢一场大纷争当中，有勇气企出嚟支持佢嘅，实实在在嘅，能够帮到佢嘅，就系最大嘅忠心。而方献夫就系呢一场斗争里头，实实在在帮到佢嘅咧，就系方献夫。方献夫啊，本来喺乡下养病噶，嘉靖即位之初，咪召佢翻嚟朝廷。喺返京途中啊，佢听到大礼仪呢件事，翻到京城冇几耐，佢就上咗一份奏章支持嘉靖皇帝啊。啊，谁知呢一份奏章中途就俾人截留咗，咁嘉靖皇帝啊，当然冇睇到啦。嗱，我前边讲过。在嘉靖二年十一月，张聪就联合桂岳，就再一次向杨廷和宣战。嗱，呢一云呢，桂岳亦都将方献夫嘅嗰份奏章啊附埋上去。嘉靖皇帝睇咗之后，大加赞赏。咁到底方献夫喺大礼仪争论里头就发挥住咩作用呢？嗱，我哋先睇下政敌点样攻击佢嘅吓。嘉靖三年，御史郑本公等四十四个咧就连章上奏，话桂岳啊手枪乱街，张聪就再试希望，方献夫居中内应，已成夹攻之势。嗱，居中内应呢，就系政敌对方献夫喺呢一场理论斗争里头作用嘅一个描述，亦就话张聪同埋桂岳喺前边啊冲锋陷阵。方献夫提供后援，冇枪就比枪过佢，冇炮就比炮过佢，系咯？点解方献夫又咁把炮呢？是因方献夫嘅理论底蕴啊，好深嘅。总之佢嘅理论库里头啊，乜武器都有。嗱，各位，理论斗争呢，佢最大嘅特点系咩呢？即使你讲嘅系啱嘅。但是对方出于立场和利益的需要亦都要反驳你。我前面讲过，桂岳的奏章就被一大群大臣逐条咁反驳，驳到他口哑哑。你为了证明自己是啱的，又或者证明对手的反驳是错的，那就要引经据典，拿出好多的说法。要做到这样的话，就要看这个人的理论水平去到哪里。张聪同埋桂岳啊，都系进士，水平自然就唔差嘅。但系方献夫啊，比佢两个啊更加之好。咁可能咧，呢个系同性格有关嘅。佢哋两个嘅性格都比较刚强，亦都比较燥。而方献夫咧，性格平和沉稳，所以读书咧可能就更加之有心得，谂问题啊，亦都更加之深。更加之周全啦！嘉靖皇帝对方献夫嘅理论修养好欣赏，佢曾经赞方献夫话：天赐我贤良方正之神，奋所学而赞朕。嗱，呢个就系讲方献夫啊，系上天派过嚟帮我嘅咁嘅意思。咁到底点样帮呢？就系用佢嘅学识嚟帮。大礼仪事件之后。为了令到全社会都知道大礼仪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嘉靖皇帝决定将大礼仪当中所涉及到的重要的文献都编写成册，总共有八册24卷。编这样一部书呢，最初的设想是来自方献夫的提议。当然了，最初这本书就不是叫这个名字，明论大典，佢嘅主要内容系要以方献夫直书所著嘅有关礼仪嘅著作作为基础，汇编咗大臣嘅义礼奏疏以及礼部嘅讨论文件。 明伦大典有两篇罪文，前面的罪文是嘉靖皇帝亲自写的，而后边的罪文就是由方献夫写的了。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方献夫在大礼仪事件当中的理论地位。关于嘉靖皇帝对方献夫理论素养的欣赏，我还可以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话说有一次嘉靖皇帝传了一道密旨给方献夫，这道密旨的内容是这样的：绍兴使道奏一疏，云为任符上之神事，内阁神请朕亲作文，恕有警例，朕妄黑为之，免草一纸，卿可为朕看润来行。意思即是话，大臣的奏章内容就涉及到任用辅助之神的事务，内阁呢就叫我亲自写篇文章，以便呢就起到警示和激励的作用。我边度写得出啦，勉强就写得个草稿，麻烦你呢就帮我润色一下咁。那所谓我边度写得出，这个是嘉靖帝的自谦。其实他呢是一个文化素养好高的人。所谓你帮我润色润色，实质上呢就是欣赏方献夫的才华，希望通过方献夫的手笔将这篇文章的格调呢就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另外有一次嘉靖帝呢又给了一道密旨给方献夫。今日论二份讲书经廉告一节，论后世心学不明，所说欠当，不知卿以为何如，可开陈以释朕疑。意思即是话呢，今日我听论二份讲课，听到呢一度，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论二份呢个人呢？前面我讲过，佢父亲论文罪呢系状元，而佢系榜眼，都系大才子。但呢次讲课呢，嘉靖皇帝就讲话有个地方啊，论二份就讲得唔系好好，佢好唔满意。於是佢就问方献夫：喂，你觉得点啊？皇帝呢只系话自己唔满意啫，但又冇讲为乜嘢唔满意。但系方献夫好似知道佢喺树谂紧乜嘢咁，於是就好详细咁回答咗佢呢个问题。嘉靖皇帝听完佢回答之后，好满意噃。啊，点知道第二日佢又俾咗一道密旨过佢，佢话我嘅困惑呢就系在于对于慈悲两个字嘅理解啫。琴日得到你嘅答复，你亦都系围绕呢两个字嚟讲，而家我完全搞清楚啦。我以前呢亦都就呢样嘢写咗份圣旨俾内阁，嗱，我而家呢抄俾你睇下啦。咁另外呢仲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琴日提到嘅立本功夫啊，你能唔能够再讲多几句？我好想听啊。不过你呢就唔需要有顾虑嘅，反正你鍾意点样讲就点样讲。咁可能当时方献夫就比较忙，又或者呢喺树諗緊啲乜嘢，所以就冇回复佢。几日之后嘉靖皇帝嘅密旨又嚟啦。密旨话：前几日我问你关于嗰个立本功夫嘅问题，仲有我写俾内阁嘅嗰啲说话到底啱唔啱呢？喂，好似你仲未复我喎，所以我再嚟问一问你。你嗱，仲有一次啊，嘉靖皇帝读到北宋理学家程诰写俾另外嘅一位思想家张载嘅一封回信。呢封回信呢係有名嘅定性书，係理学嘅一篇经典文献嚟嘅。嘉靖皇帝对于其中的张营两个字的含义就不是很理解，又走去请教方献夫。方献夫回答这个问题之后，还给他推荐了相关的一些参考资料。从上面的一些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嘉靖皇帝将方献夫就作为理论权威来看待的。正因如此，嘉靖帝将自己的姿态就摆得很低，低到咩程度呢？嗱，我再讲件事俾大家听下。呢件事呢又系嚟自嘉靖皇帝俾方献夫嘅一道密旨。呢道密旨呢就系请方献夫就草拟一份文件 并且攞出解决嘅办法。嗱，物资嘅内容系咁嘅，朕无能，轻其为我而知，其果何为而可？意思即系话咧，我冇呢个能力，你帮我写啦，讲一讲到底点样做先啱。嗱，直接讲朕无能咧，就可能佢觉得喺方献夫面前咁样讲咧，一啲都唔失礼。而上边对方献夫嘅忠，我就介绍咗咁多啦。嗱，下边咧我再嚟讲下方献夫嘅诚啊，诚就系忠诚嗰个诚。嘉靖皇帝评价方献夫诚，咁到底点样诚法呢？欺君呢，这个就叫做诚啦。方献夫在这方面亦都做得好好啊。大礼仪之争最开始的时候，嘉靖皇帝就势单力薄，只有几个官仔夠胆出面撑他。嗱，方献夫就是其中一个。他被召回来朝廷冇几耐，就上书支持嘉靖皇帝。同时亦都遭受好大压力，是因其他大臣啊都将他睇作是奸邪之人。唔同佢来往，特别系杨廷和同埋其他大臣十分之憎佢，所以方献夫当时所承受嘅压力啊，唉，佢真系有口讲唔出，一度想请假闭门不出啊！你谂下，你到办公室冇个人理你嘅，咁有啲人咧用鄙视嘅眼光望住你，仲有啲人咧喺处吱吱浸浸啄住你，你睇下，有啲人啊！想出名啊，諗到心都创晒啦佢。嗱，咁样嘅工作环境係咪真係好恶啃呢？方献夫对住嘅唔单止係办公室里头嘅人噃，整个公司上上下下嗰啲人对佢都系咁嘅态度。换作你啊，想唔想继续踎喺个树啊？梗系宜得请假扯人啦、啊。呢、這个正所谓冇眼屎干净盲啊嘛。呢阵时有人劝佢话：，喂，你唔好认嗰度咒疏系你自己写咪得咯。之但系方献夫唔肯，佢话：臣而欺君，大罪也。我写嘅就系我写嘅，我点可以呃皇上嘅呢？
17: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8: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9: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8: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九。

0: 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润，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 I 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呢，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的啦。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中午12:30。
1: 发出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46天气预报，
4: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会系阴天，有小到中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5-30度，相对湿度80%-95%。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啊，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29度，相对湿度80%-95%。而家正值端午出行的高峰期，地质灾害亦都具有这个滞后性的，这几天都会有雨水，所以请各位市民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3: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6: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3: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

0: 呢个时候咧带嚟咗杨千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人情世故》，提醒大家啦，今日咧系6月19号吓，亦都系端午节嘅。咁喺端午节嘅时候啦，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去睇呢一个爬龙船嘅。咁提醒大家啦，咁啊，截止到今日中午嘅12点吓，蝶教嘅龙船漂移大赛东胜赛区嘅观赛人流啦，已经系到达啦场地嘅饱和啦。咁所以咧，现时咧赛区嘅入口咧即时会实施临时嘅封闭嘅，只系会出唔会入，咁啊暂停人员咧入场嘅。咁所以咧，请市民游客啦暂缓前往现场吓，咁啊亦都可以选择啦线上嘅直播啦，同埋第二现场去观赛嘅。咁啊，再次提醒翻大家啦，蝶教嘅龙船漂移大赛东胜赛区嘅呢个观赛嘅人流啦，已经达到啦场地嘅饱和。咁所以咧，大家咧就暂时咧唔好去到现场啦。咁啊，宁愿咧选择翻咧线上嘅直播啦，或者系第二现场咧去进行观赛噶。
1: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

0: 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欢迎收听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热闹的端午小长假来了，在佛山逛古街、品粽香、体验传统民俗之余呢，不少朋友也把看电影列入了假期休闲清单。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硬核动作大片《火遮眼》。这部影片在6月上旬已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过硬的质量一路领跑票房，整个端午假期各大院线都安排了充足的排片，是动作影迷不容错失的佳作。影片由实力派功夫演员谢苗领衔主演，故事围绕一位沉默寡言的失语父亲展开，原本安稳平淡的生活因为女儿意外卷入危机彻底被打破。面对凶狠狡诈的跨国犯罪集团，这位不善言辞却深爱家人的父亲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搏命营救之路，一场惊险热血的对决就此上演。熟悉谢苗的观众都知道，他深耕功夫领域多年，扎实的武术功底在这部影片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打戏全部采用实景拍摄，没有浮夸的特效加持，拳拳到肉的动作设计，行云流水的武打招式，展现出经典动作片的质感。每一场打斗场面都紧张刺激，张力十足。而影片并非一味追求视觉爽感，温情满满的亲情线贯穿始终，铁血硬汉背后柔软的父爱，让故事有血有肉，刚柔并济。上线以来，《火遮眼》收获了观众跟影评人的双重好评，口碑持续走高。如果你厌倦了拖沓节奏的影片，想在假期体验酣畅淋漓的观影感受，这部影片是优选。不管是约上兄弟好友结伴观影，还是独自放松解压，它都能带来十足的惊喜。去游佛山，光影相伴，这个端午不妨走进影院，一起来感受《火遮眼》的热血与温情，让精彩影片为你的假期再添一份乐趣。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5: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4: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灯微飘儿。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0: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9: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1: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12: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11: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唐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揭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梁锦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7: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3: 为坐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7: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0: 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8: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8: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8: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8: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3: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14: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

0: 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2: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我听。
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5: 你好嘛，我系军信。粤 BA 八强首回合6月20日就会有佛山主场迎战中山啊！比赛就将喺狮山嘅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呢度上演噶噃。去睇波嘅朋友咧，仲系留意一下周边有好多值得打卡嘅地方，趁住端午假期就唔好错过啦。先讲讲呢一场波有咩看点啊？主队嘅佛山由西区第五咧就系打到嚟八强啊，韧劲十足嘅。客队中山亦都系实力不容忽视，系西区常规赛嘅榜首球队。所以除了有靓波睇，记得在狮山周边都可以就是一站式行下食下靓嘢噶。上午先去周边网红嘅古村嗰度影翻辑靓相啦，中午再喺啲农庄嗰度咧就食翻餐靓嘢，去到晏昼休闲啊二选一啦，想去散心行下博爱湖啦，中意影相啊就可以去南海影视城噃。傍晚差唔多时间就要翻到嚟球场附近去食晚饭，因为凭借球票咧仲有专属嘅折扣添。7点到就要安检入场啦，提前感受翻主场嘅氛围啊！7:30赛事正式开波，睇完波唔好走住，食埋宵夜先走啦！咁完美嘅一日，千祈唔好错过啦！这个端午记得锁定佛山粤 BA 主场，一齐为佛山男篮加油啦！
6: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五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啦！
4: 九四六路方。
5: 好啦，晏昼嘅两点钟下一齐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城叠滘周边啊、文华北路、海柏路、辅道同埋海五路啦，南一路都系车多拥挤噶。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咧往高明方向，以及咧佛山大道啦、桂华隧道啦往大沥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嘅。另外咧，顺德第一码头啊有龙舟赛事啊，咁周边鉴海北路、清辉路系车多，建议咧绿色出行啦，咁啊搭地铁三号线可以去到咧大良嘅中流站。而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港佛高速咧黄沙路段咧往大沥方向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咧往伦教方向咧都系比较慢噶。最后提醒大家啦，南海叠滘咧用有呢一个龙舟嘅赛事吓，咁周边嘅路段咧已经实施咧交通管制噶啦，咁车辆咧要绕行啦文华北路南海大道嘅，咁请前往观看嘅市民咧绿色出行，公交咧可以搭乘啦桂零二、一零八等线路咧去到星辉园或者系叠北村委落车步行前往嘅。咁地铁方面咧系搭佛山地铁三号线到叠滘站 B 出口嘅。咁啊，今日晏昼咧两点钟开始咧亦都有赛事吓，但系咧吓现场咧系会比较人多嘅。咁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温馨提示翻啊，就系现时应该系只出不入噶啦。咁所以咧建议大家咧通过咧一啲嘅线上嘅观看方式去观看比赛嘅。好啦，咁最后呢欢迎大家啦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牢房同埋报牢房。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8: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9: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0: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8: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1: 946点点。

哇，今日呢即係端午節呢，一定要播呢一首歌啦，飆龍船啊，係 Radio Man 所演唱嘅呢首歌飆龍船，開始咗啦我哋今日嘅點點情義啊。你好嘛，我係 DJ 子峰啦。咁端午節呢，首先都同大家啦講一聲嘅端午節快樂，祝大家呢身體健康，事事順遂，端午安康。係啦，咁今日呢係正日啦，好多地方呢都喺度呢，即係有龍船比賽啊，龍船嘅賽事咁樣嘅。咁特別呢南海嘅蝶教嘅呢個龍船賽事呢，相信好多朋友呢都即係好關心嘅吓，咁好多朋友仔呢都好想喺現場呢去觀看嘅，但係無奈呢現場實在太多太多人啦。咁頭先呢做節目之前呢都收到一啲嘅最新嘅通知呢，就係話目前呢喺呢一個蝶教嗰邊呢人真係比較多吓，實在太多人啦，咁所以呢都會出現咗一啲嘅臨時管制嘅。咁大家呢遵循返啦現場嘅一啲嘅安排啦吓，咁有時候呢可能只能夠出不能夠入，咁反正呢大家都係即係要遵循返現場嘅呢一啲嘅指引啦，咁同埋呢亦都可以選擇呢喺線上觀看嘅，咁我哋嘅佛山家啦，又或者係醒目視頻啦，其實都係可以睇到嘅，咁所以呢大家黐住我哋嘅呢一啲嘅官方嘅平台啦，去睇返呢啲精彩嘅賽事啦。咁當然嚟到今日啦，我哋嘅端午節啦，咁歡迎大家啦可以喺我哋嘅點點情義嘅節目當中啦進行點唱嘅，咁點唱嘅方式好簡單，有兩種方式嘅，一種呢就係去到佛山家，喺佛山家嘅首页位置，系啦，咁就最下端咧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到去啦，揾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咧，就可以留言噶啦，就可以点唱噶啦，咁子峰可以帮你全程答意吓，咁仲有就系打开呢一个抖音，然之后咧搜索我哋嘅账号，子峰嘅账号 DJ 子峰，孩子嘅字，大风嘅风 DJ 子峰，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噶啦。咁同时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倾倾偈啦吓，咁同埋咧点点歌啦，听歌啦吓，都系可以嘅，欢迎大家。咁呢个时候咧，子峰都系做紧啦同图嘅视频直播嘅。有朋友仔就已经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咧分享紧啦吓，佢哋今日去睇龙舟一啲嘅感受啦。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可能朝头早咧已经要去到咧，即系现场去霸头位啦，唔知道呢即係可唔可以霸到呢，因为通常呢朝头早已经有好多个朋友仔呢去到蝶教嗰度呢去即係打算呢先占一个靓位，咁然之后呢晏昼呢就正式去睇呢个比赛嘅。咁今日呢会系南海蝶教龙船赛事嘅东胜赛区，咁大家呢亦都不妨留意下啦，咁晏昼嘅点半钟至到傍晚嘅六点钟举行，咁周边嘅道路呢已经系实施咗呢一个交通嘅管制㗎啦。咁大家呢记得出行嘅时候咧，要留意翻咧一啲嘅相关嘅即系指引啦，咁样。好，咁跟住我哋即刻播只歌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听呢一首歌啦。呢首歌咧系我哋头先咧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啦，我哋嘅飞鹰系啦，好快入到嚟子峰嘅直播间嘅飞鹰拣嘅呢一只歌吓。李行亮带咗佢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愿得一人心》。咁欢迎大家啦，可以陆陆续续啦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啦留言点唱啦，又或者上到嚟抖音上面同志峰倾倾偈，欢迎你。

正正话啦，而家准备出发啦，去睇龙船。系啦，咁其实咧有好多个地方咧都系有爬龙船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即系可以去到各个村落去睇一睇吓。啊，咁啊呢一首咧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啊，正正都话吓非常之好听。

0: 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咧，歌名叫做《愿得益人心》，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喺呢个端午节嘅晏昼时分一齐嚟点点歌、听听歌，系啦，全情达意，将你心目当中咧觉得好听嘅呢一首歌咧，送俾自己身边嘅人，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咧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进行点唱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咧嚟到我哋嘅抖音上面咧同子峰一齐倾下偈啦。咁啊，点点歌啦，到。希望你可以点点赞嘅，多谢你，端午节快乐啊，各位。好啦，咁啊，继续读出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先啦，亦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咧都有一啲嘅留言嘅。咁啊，呢位啊赏花赏月赏 cat 姐，佢话只听唔点，祝大家端午安康，都知道子峰会拣歌都系靓歌嚟噶啦吓。咁啊，除咗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朋友仔咧就话啊，想点翻呢一个即系世界杯嘅一啲主题曲啦，即系包括咧之前咧系。呢、这个98年咧，法国世界杯嗰个时候咧，咪有一首好经典嘅歌叫《生命之杯》嘅，咁佢就话啊，不如听翻首啦 ，OK 啊，一阵间我哋会听翻噶啦，因为呢一排咧，相信好多朋友仔咧都要熬夜啦，去睇呢一啲嘅比赛，精彩嘅赛事咁样嘅，啊，咁啊，今日咧系端午节啦，咁就转一转 mood 啦，大家要睇下呢个爬龙船啦，咁啊，到底你会去边度爬龙船咧，或者去边度睇爬龙船咧，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咧分享下嘅，又或者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分享一下，例如这个端午假期你会怎样安排，你会做些什么事，或者你现在身处某些很漂亮的户外环境的时候，都欢迎你可以发张照片给我们看一看，分享一下你的开心，你的这一份的就是悠闲的时光的。 OK， 那么跟着下来就广告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播回 Jackie 点的那首歌，那到底他点了一首什么歌呢，一阵间告诉你们都好听的这首歌。
1: 端午去哪里好呢？
2: 导航设定佛山，
3: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的龙舟漂移，
1: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只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3: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1: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5: 全情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
6: 九四六。
0: 系全程达意啊！咁啊，九四六咧，点点情意咧，就呢个时候咧为你准备吓，咁大家咧就可以咧，上到去咧我哋嘅佛山家，又或者抖音上面咧进行点唱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咁啊，仲有提醒大家啦，即系因为刚刚你有朋友咧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都有问到啊，吓，咦改咗时间咩？我哋嘅点点情意其实唔系啊，因为我哋喺端午假期咧嗰、那个时间咧就会安排咗系两点到三点钟嘅，两点到三点端午期。间嘅呢三日咧，其实都系由我嚟主持翻。OK， 咁啊，然之后咧，过完咗呢个端午假期之后咧，都系会正常翻咧喺周末嘅晏昼嘅四点半到五点半嘅。咁所以咧，大家吓、即系唔好走错时间，走错地方啦。咁样，但系都无论如何咧，都希望你可以黐住我哋 FM 94.6嘅。咁啊，头先啦，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啦，我哋嘅老朋友啊 Jackie 就话要点以下呢一首歌、啊，呢首歌。歌名叫做不屈，是不是因为、今天是端午假期，又关这个屈原事啦，咁样有个屈字 ,ok? 好 ,Mr. 的不屈将这首歌呢送给我们现在听緊946的朋友仔们。

肥仔聪话咧，想点一首歌啦，俾佢嘅班级嘅同学啊，佢嘅死党们啊，佢话各位战友，考试之前啊，最后一个端午节啦，食多只啦，总要补补脑。不过咧，记得咧唔好食太滞，咁所以咧喺度咧都系想点首歌啦，俾自己身边嘅呢一班死党啦。佢话啊，我哋要一齐加油，考完之后咧再约食大餐咁样。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FM94.6 下。你好嘛，我系 DJ 子凤嘅。今日咧点点情嘅节目当中咧，继续欢迎大家可以进行点样点唱啦。今日因为今日又系端午假期嘅，咁喺呢个端午节嘅时候啦，就系欢迎大家可以系全程大意吓，将自己觉得好听嘅歌啦，送俾自己身边嘅朋友仔们嘅。咁啊呢个美式咖啡吓，欢迎你嚟到子凤嘅抖音直播间。佢就话端午快乐啊，终于见到久违的阳光啦。喺边度啊？好似系而家望向窗外咧，我哋落松呢边咧，好似都应该有少少阳光吓，难得啊，难得啊，因为呢几日都一直落雨啊，搞到啲衫咧都仲系未干透啊，系啦，真系好麻烦呢件事情，咁所以咧都炒咗啲干衣机出嚟啦，咁但系而家见到有少少阳光都唔错吓，咁啊突然间会令到个心情都好翻，因为我头先仲喺度同紧啲朋友仔喺度讲紧啦，同我哋抖音直播间入边嘅其他嘅朋友仔喺度讲紧就话六月份好似有少少。即系因为经常落雨啊，会令到人嘅心情咧都好似有啲抑郁咁样嘅感觉嘅咁样，咁所以啊呢、這个时候突然间见到有少少阳光嘅话

咧，嗰种嘅心情咧，真系哇，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啊，喺呢个端午假期啦，见到呢个少少嘅令人舒服啲阳光的时候咧，不妨都可以多啲去下户外。难得嘅阳光吓，咁啊喺呢一种嘅阳光沐浴当中咧，我哋一边听住好听嘅歌曲，一边咧走到去户外咧，好好过下我哋嘅端午节啦。

带嚟咗啦，成成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强》啊。咁啊，小飞哥系啦，喺抖音上面啦，我哋嘅小飞哥就话啦，今日系佢嫲嫲生日啦吓，咁、啊、所以咧，不如将呢一首郭富城嘅《强》送俾佢听啦，祝佢身体健康啊，同埋咧食得瞓得出入平安，所有嘅烦恼都会随风飘走吓，咁啊好运咧，日日都会跟住嚟。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你嘅嫲嫲听，祝佢生日快乐。

0: 强啊，咁祝大家个个都啊，即系够强啦吓，咁喺呢个端午假期嘅时候，我哋见到咧呢个天气都很吉利啊，即系唔会话即系出现落大暴雨咁嘅情况啦。你知道龙舟水几犀利啦吓，咁样咁，但系今日都尚好吓，一切都好似啱啱好咁样，咁啊希望啦呢几日嘅天气咧都会比较好啲啦，就唔好咁多雨水啦，令到我哋有机会咧可以好好地喺一啲嘅户外啦，一啲即系好玩嘅地方啦，去度过你嘅端午假期嘅。哇，多谢啦，多谢我哋嘅啊凤提啊吓，送出嚟一个嘅墨镜俾我，多谢你。多谢，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今日我哋嘅节目当中啦，上到去佛山家将上面呢进行点唱嘅。咁打开呢个佛山家嘅 APP， 咁啊然之后呢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就会有我哋嘅点唱嘅通道啦。咁就係花生专区入到去啦，搵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呢就可以㗎啦。946嘅点点情谊，咁入到去之后呢就可以留言㗎啦。咁除此之外呢仲有另一种嘅方式下，就係、是、上到去抖音上面啦。係啦，咁啊子峰嘅抖音号呢係 DJ 子峰， DJ 子峰孩子子大风嘅风咁啊！大家上到去之后咧，就会见到咧，此时此刻咧，都会有啲班嘅朋友仔喺上面啦，即系倾紧偈啦，同埋咧互动啦，啊咁同埋咧点唱咁样嘅，咁啊欢迎你可以上嚟我哋嘅抖音上面一齐嚟倾下偈啦，同埋一齐嚟听听歌嘅。咁我哋嘅端午假期嘅点唱时间咧，就会系晏昼嘅两点钟去到三点钟嘅，咁啊会将一啲嘅好听嘅歌曲咧送到去你嘅耳边。而今日就系呢个端午假期啦，咁首先咧都要祝大家啦端午节快乐，祝大家咧万事如意啦，吓咁同埋啦端午安康啦，吓端午最紧要系大吉大利。OK， 转头见啦，
1: 下午两点三十分。
2: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946天气预报。
0: 是啦，呢个时候想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今日呢会是阴天，不过呢只是有零星的阵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 80% 到 95% 的。咁预计呢今晚呢同样会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于26到29度，相对湿度 80% 到 95%。咁展望啦20号展望20到21号呢会是多云转晴，有分散的雷阵雨。问呢一排呢降雨会比较频繁。咁所以呢大家都要注意返防御地质灾害啦。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到。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还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中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横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

0: 教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2: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1: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2: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每一次听到陈慧娴这首逝去的诺言，就会想起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又一年毕业季了，回想起我自己毕业那时那份青春年少的情怀，事隔这么多年依旧是感触好深。以前呢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听香港的经典金曲，特别是我们的女同学们几乎是人手都会有一本抄歌簿的，还会互相地传阅交换来相互抄的，比做功课还更加写得认真，一页页的字迹都是当年共享的欢喜。放假那时候呢就会约一班同学仔啦，谈得埋的好朋友啦，踩单车去郊外游玩。临近毕业那时候呢又拎起那本纪念簿周围去攞签名，请老师啦同埋每一个同学写低一啲寄语签上个大名。而家毕业咁多年啦，时不时都会有同学聚会坐埋一起，梗係会重温当年嘅开心趣事啦，仲有系细细个做过嘅嗰啲傻事啦，嗰啲调皮捣蛋嘅坏事啦，讲起身仲会笑餐饱。哎呀，其实呢一份同窗的情谊真是难能可贵的，正如首歌一开始相识是偶然，但是我们这份同学情延续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深知这一段缘分是有几咁难得，所以呢无论日后大家各奔前程都要好好珍惜。亲爱的同学，我们后会有期啊。

哇，真係好經典嘅一首歌下。咁啊，六月份呢都會係呢一個畢業季嚟嘅。咁啊，歡迎大家呢可以呢上到嚟佛山家上面留言啦。係啦，咁同埋真係用你把聲係即係真正講下自己嘅感受啦。咁然之後我哋有機會呢喺我哋嘅節目當中幫你播返出嚟嘅。呢、這個其實亦都係我哋點點誠意啦 ,2.0 嘅一個新嘅版本啊，就係、是、大家呢可以用自己把聲去演绎返自己嘅内心嘅感受，咁然之后啦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点点诚意嘅节目当中啦为你播出咁样。咁当然呢都会帮你加返你想听嗰隻歌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嘅。咁参与嘅方式都好简单吓，咁啊，一至五即系平时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喺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吓呢一个节目当中留言嘅，喺佛山家上面喺我哋嘅呢个互动节目当中进行留言都系可以嘅吓，非常之方便。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嗯，呢一期呢我哋点点情嘅主题呢就係、是、青春回忆杀啦，咁啊只要你想讲返你读书时期嗰啲美好嘅回忆嘅话呢，同我哋大家一齐分享下嘅话呢，不妨呢都可以呢、投稿俾我哋嘅。咁啊投稿嘅方式头先讲咗啦，好简单啦，喺佛山家上面呢、操作就可以㗎啦。欢迎大家积极参与。OK, 继续呢我哋嘅点点情嘅。端午节期间呢三日呢都会由志峰嚟主持嘅，下午嘅两点钟至到三点钟，一个钟头嘅时间。点唱嘅时间，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实时咧将自己嘅点唱名单啦，将你自己想讲嘅说话啦，吓变成文字发俾子峰，子峰都可以帮你进行全情达意嘅。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3: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
3: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4: 九四六。

我哋嘅鸡蛋番茄咸鱼面咧就话咧想点一首《生命之杯》啊，所以咧1998年咧法国世界杯主题曲。咁啊呢个时候啦，我哋一齐嚟听翻呢首咁经典嘅歌曲吓。呢段时间咧，大家都热血沸腾啊，睇到啲精彩嘅赛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这个端午假期，禅城区打破了传统节日玩法，将岭南民族、龙舟赛事、潮流娱乐和市井烟火融为一体，带你解锁一场动静相宜的端午盛宴。在端午期间，岭南新天地迎来了长达 23.8 米的百年老龙船，还有龙舟点睛、龙舟说唱、龙鼓体验轮番上演，等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老龙舟的独特魅力。这里更加限时开设龙舟主题市集，里面有竹艺、刺绣、龙头、龙船长等等传统的龙舟元素，再经过艺术家的重构创新，打造出龙门艺术装置，成为端午的热门打卡地。旁边的佛山祖庙就在端午期间每日上演五场黄飞鸿武术醒狮表演，由专业的团队演绎经典醒狮招式，再现佛山功夫的风采。至于万福台呢，就每日定时唱响粤剧经典，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岭南戏曲的底蕴。而佛山创意产业园就会玩转潮流跨界啦，以国风演出、趣味活动搭配美食啤酒，一站式体验多元的乐趣。除此之外，良苑、禅城区博物馆都有开设古琴课堂同埋名家分享会，可以静心聆听古典雅韵。而禅城区文化馆呢，就会推出端午陶艺体验活动，面向亲子家庭开放，大家都可以动手制作端午主题的陶器，欣赏特色的陶艺展览。这个端午不妨走进禅城，睇龙舟竞渡、上飞围表演，体验手作的乐趣，在浓厚的节日氛围当中，感受千年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3: 系，继续咧都会有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揸紧时间啦，即刻听翻啲朋友仔点嘅歌啦。咁啊，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就系最有型呢位吓，最有型，名字叫做最有型的朋友。咁啊，然之后咧佢点咗一首歌咧就系阿 Beyond 嘅逝去日子啊。佢就话咧最近咧佢有个朋友喺度开始练阿 Beyond 嘅歌啊，咁所以咧不如送首歌俾佢听啦，希望佢可以继续加油啦咁样。系啦，咁啊通常啦，我哋喺节假日嘅时候啦，得闲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根据我们

呢首歌咧最有型咧就系话咧，希望阿文听到吓，咁希望阿文听到之后咧，快啲请我哋唱 K， 原来有咁样嘅啊原因嘅，都好啊，成班朋友一齐去唱唱 K， 都系练歌的时候啊，练歌房。其实咧喺我哋咧即系平时咧日常生活当中咧，都会系俾我哋嘅工作咧即系前身啦，咁搞到我哋可能好多嘅爱好啊、兴趣爱好都放低咗，咁唔紧要啦，我觉得时不时啊忙中偷闲咧，都要将自己一啲嘅兴趣爱好执翻起身嘅。例如你好中意唱歌啦，咁你记得要 keep 住去唱歌啊，呢件事令你开心，你就可以去做咁样。

一讲到咧，即系唱歌啊、练歌啊，咁即刻咧，大家都谂起要唱 K 啊，系咪好耐好耐冇去唱 K 啦？诶，咁啊喺呢几日咧，即系端午假期啦，不妨咧都可以约住咧，即系自己成班嘅朋友咧一齐去唱 K 啊，都系一件好开心、好幸福嘅事情嚟嘅。好啦，咁我哋嘅士多啤梨咧就话咧想点一首幸福之歌啦，俾佢嘅男朋友听嘅，因为佢话咧前一排咧自己就无端端发脾气啦，咁就激亲咗个男朋友，咁啊自己可能谂翻都会有少少后悔，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想点一首歌俾佢男朋友听啊。带来咗呢一首幸福之歌，咁其实啊拍拖嘅过程都系咁样噶啦，喺碰碰撞撞啊、跌跌荡荡当中咧推进紧，咁啊希望啦喺呢一个慢慢咧即系上紧嘅每一堂嘅爱嘅课堂，都可以令到你哋成长，好唔好啊？

啊，爱一人上一课啊。我谂咧喺恋爱过程当中咧，我哋会不断去学习，去学习点样去付出爱。

系咪咧？听我哋嘅节目咧，你绝对可以听到好多好听嘅靓歌我哋带嚟咗系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将呢首歌咧送俾咧所有咧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仔们啦。系啦，咁今日咧系端午节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咧属于自己嘅幸福小日子啊！好，咁啊，最后咧，我哋拣首咩歌咧？吓，咁啊，有位朋友仔咧就话吓喺佛山家上面嘅一位朋友仔啊，咁佢就话喂。今日呢终于喺呢个时候呢出现咗少少嘅阳光啦，久违咗嘅阳光啊，所以我哋想点一首周杰伦嘅晴天得唔得？梗系得啦，就係我哋嘅美式咖啡啊。我哋将呢一首歌呢作为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隻歌送俾大家听，希望大家可以拥有心中嘅阳光啊，即使呢几日即係落緊雨啦，湿立立啦，但係阳光始终在心头。好啦，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听日嘅同样时间两点到三点，后日都系我呢几日咧，呢三日咧，点点情意都系由志峰嚟主持嘅。咁啊，欢迎你可以黐住我哋 FM 94.6。咁啊，志峰咧亦都会陪伴喺你嘅身边啦，陪你一齐去度过开心嘅端午假期。我哋听。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5: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4: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7: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8: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9: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7: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10: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1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1: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7: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4: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3: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4: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946天气预报，
5: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为阴天，有零星嘅阵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30度，相对湿度80%-95%。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29度，相对湿度80%-95%。展望咧20-21号咧会系多云转晴，有分散嘅雷阵雨啊。咁啊近期咧降雨咧比较频繁，所以咧注意翻咧防御地质灾害噶。
3: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7: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后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 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啦吓。加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啦。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系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咧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啊？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咧？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2: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8: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9: 那小猪小驴，我们又行，还有老六一脚包喊大山。

咁呢边咧就要多谢一啲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紧卡嘅观众啦。呢度系越讲越甜，咁多谢啦，就各位俾机会啦，就郑聪啦，仲有稍后会出现嘅我嘅拍档咧，亦都系个聪字阿杨聪啦，咁一齐咧就做紧工作嘅时候咧服务各位，顺顺利利嘅嚟呢个叫做啊，仲有幸福让你我拥有啦。啊，呢位系唔系讲笑？啊，红茶小肥羊羊阿 wing。天使的眼泪 Jerry Lover、这位是阿达阿芳顺子等等。

0: 咪听住一首歌啦，就叫做《降温》。咁讲真咧，就近段时间啦，或者近呢半个月到啦，咁听到好多嘅身边啲朋友都系咁讲嘅，就话真系好危局，好难顶啊咁样啊！哎呀，快啲攞翻屋企嗰啲短衫、短裤、背心仔、短裙仔出嚟着先得啊！嗰啲咩褛啊、外套啊，或者咁，就算薄薄地咁样，总之长袖都收起啦，系嘛咁样。咁有经验嘅嗰啲长辈啦，通常都会同你讲话：，喂，唔好咁傻啊，唔好咁急住啊，系咯，食埋佢先啊嘛，食埋先至收啦，咁样。因为如果未食嘅话咧，呢啲寒衣系唔入笼噶，咁样啊。交俾阿洋葱啦，讲讲啦，就呢一句粤语俗语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字面意思咧就系未食上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嘅粽之前咧，千祈唔好将嗰啲御寒嘅冬衣收入到去衣箱，亦即系所谓嘅衣笼里边。深一层嘅含义咧就系民间关于天气变化嘅经验之谈。端午节虽然已经进入到初夏，但系喺南方呢、这个时候咧，往往仲会出现气温骤降嘅倒春寒，又或者系初夏冷空气，亦即系俗称嘅五月寒，或者系龙舟水期间嘅阴冷天气。呢句说话提醒我哋，唔好因为前期天气突然间转暖就急住收嗰啲冬衫啊，必须要等到端午过后咧，气温先至系真正稳定咁回暖，先至可以将嗰啲寒衣咧收起身。从气象学嘅角度嚟讲，端午节前后，南方嘅暖湿气流虽然开始活跃，但系北方嘅冷空气咧依然有强势南下噶。冷暖气流交汇，导致气温波动大。古人咧就通过长期嘅观察，发现端午节往往系一个气温系咪稳定回暖嘅分水岭。因此咧，总结出呢一条颇具指导穿衣意义嘅指南式嘅俗语啦。虽然而家天气咧热得似夏天啊，但系俗话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大家咧都系唔好急住将嗰啲厚衫攞去干洗下，咪因住咧过两日又降温啦。譬如你可以讲，阿妈成日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呢排天气忽冷忽热，最好咧都系带翻件薄外套好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 Mandy 话点解阿洋葱系讲种树个种嘅咁样啊？都有人咁讲嘅，咁啊好咯，你今日可以听到多一个版本咯。你可能讲开我嗰个版本啦，即系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咁样啦，系咪啊？冇问题啊！啊，广府地区流传咗好耐嘅呢一段民间言语啦，两种发音都有人讲嘅。咁入笼讲紧就收入柜桶啦，即系话未到端午节食埋呢只粽啊。冬天嗰啲厚衫咧，即系早几日计啦，你都唔可以收埋噶，因为咧就农历三四月啦，天气都系好似黄海芹嗰首歌讲咁啊，乍暖还寒啊，变化鬼咁多端，仲多过孙悟空七十二变。咁热起上嚟啦，好似夏天；但系冻起上嚟啦，有时咧都好似冬天咁都有嘅。咁所以呢句说话咧，都系老人家啦，或者我哋嘅前辈们啦，几百年嚟嘅好多总结啊。以前是没有天气预报的，农民伯伯就是靠他们的观察总结了这些规律，就是说天可以呃你，可能但老祖宗的智慧是不会呃你的。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皇冠。

0: 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啦。
1: 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4: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你讲嘅呢一句俗语，细个嘅时候你阿妈你阿嫲系咪经常同你讲呢，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啊，你着咁小衫真係要靓唔要命啊。不过呢，既然讲到呢个咁重要嘅节庆端午节，通常你哋会做啲乜嘢㗎？我细个嘅时候呢，其实系住喺涌边嘅，即系广州嘅嗰条马涌边嘅。每到端午节嘅前后呢，佢哋就会喺嗰个涌嘅嗰啲泥嗰度呢挖返条龙船出嚟，咁会喺河道嗰度呢不断喺度爬龙船啦，而身边就会响起呢一首好熟悉嘅童谣啦。今日嘅越听越啱听，带你哋穿越童年，去听翻呢一首专属于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啊嘅 BGM《氹氹转》啊。

道道啦，就话马上秒回咩儿童节咁样，咁啊好啦，两个节都有份啊，又有儿童节啊，又有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又有端午节咁样啦。不至于啦，就呢、這个系咩啊？Cindy 话我都系发郑聪嘅呢个音，我你讲紧美食五月种呢、這个系嘛？冇问题啊，都话两个音都可以嘅。即系啱先啊，杨聪嗰个美食五月种，寒衣唔入笼咁样。我嗰个系美食五月种，寒衣唔入笼咁，一样嘅。讲紧都系相同嘅一件事情啦。就例如话，如果你话睇足球赛事啊，或者譬如话近段时间你系关注世界杯啊，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好大忌，就嗰啲半场开香槟。或者以为 win 硬，忘记咗会有绝平啊、绝杀啊呢啲可能，所以好多风云突变啊，有好多嘅变数嘅东西啦，亦都代表住一种智慧，千祈唔好咁早俾佢入笼啊！

0: 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以茶代酒先。今日咧，我哋拣几句李白《将进酒》入面嘅诗句，感受下呢一首咧饮醉咗都仲写得出嚟嘅千古绝唱啊！一齐用粤语读出嗰种盛唐嘅豪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嗱，随便揀几句啦，你都有理由相信李白咧，应该系唐代最豪嘅派对主持人啊。钟鼓赞玉不足贵，话你知食咩唔重要，但愿长醉不愿醒，饮醉就好过清醒。啊，确实成首诗啦都系金句轰炸机。啊，重点嚟啦，将进酒个将字咧系读将啊，唔系读将，因为佢系表示请嘅意思。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举杯邀饮嘅画面感。嗱，其实咧李白唔系叫你颓饮，而系话咧人生苦短，要活出自己嘅精彩。嗱，呢种豪迈咧，千年之后仍然系非常治愈。你呢？你人生当中最想千金散尽还复来嘅一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如果呢一首《将进酒》有点燃咗你嘅豪情嘅话，记得转发俾你最中意饮酒嘅朋友，同埋可以帮下李白啦，加多两句。无论你有几勇敢，硬靓嘅酒都要适量饮，酒后千骑米驾驶，咁样先系个乖仔。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见。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嗱，讲真啦，热辣辣仲有几耐咧？咁样可能可以讲热辣辣都仲有几耐下嘅咁样，因为端午节咧刚刚好就系古人认为嘅一个分水岭。我先提到啦，嗱喺端午节前嘅嗰段时间啦，咁就有呢一句说话啦，未食五月粽，寒衣就唔入笼咁嘅。咁好啦，但系你话一过咗端午节咧？嚴格嚟講啦，就古人都係咁覺得，就天氣就真係熱辣辣，而且好快咧就會到颱風季添。咁所以有啲地方啦，喺呢一句言語後面咧，仲有一句就係、是、食過五魚粽，唔到百日又翻風。你話係咪古人真係好有智慧？所以有句老説話講得幾好嘅，就話飽大乾糧就情大遮。咁呢個其實同埋寒衣唔入籠啦，都係同一個道理。意思就話做人咧，有時真係要識得留一手先得。唔好吹得咁尽，唔好半场开香槟先得，咁样先至可能咧系喺变幻莫测嘅世界入面啦，企得稳嘅其中一个奥秘。

重重留言就话一年啦365天，热辣辣占咗300家咁多天。所以有时咧就都明白点解啦，即系一啲好平衡嘅状态要出现翻到啱先讲个台风季啦咁样。一旦喺热辣辣嘅季节里边出现台风，喺嗰一阵仔都有啲似呢首歌嘅歌名《微凉》。

0: 啱先啦，讲咗一句啦，就叫做即系除咗第一句啦吓，今期嘅越讲越甜，我哋讲嘅第一句就话未食五月粽就寒衣唔入笼。咁啱先顺口提起咧，就话好多时候咧喺唔少嘅地方咧，即系呢句言语后面咧加多句嘅，就话食过五月粽啊，唔到百日啊又翻风啊咁样。咁啊讲紧就话喂好快嘅咋，有台风季噶啦咁样。咁讲到呢啲百日啊，或者食完五月粽之后过咗一百日又咩情况啊？除咗呢一句食过五月粽唔到百日又翻风，仲有一句咧，同佢好似啊，交俾阿杨忠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字面意思咧就系食完五月端午嘅粽之后咧，再过一百日就到咗冬至啦。在传统的粤语文化当中，冬通常指的是冬至。粤语有冬大过年这样的讲法，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标志着进入了严冬和年关将至。深层的含义其实就是感叹时光飞逝。端午节到冬至原本相隔应该有180日左右的，但是这里讲过了百日又是冬，是用一种夸张和主观的感受手法表达一下下半年过得特别快的，仿佛过完这100日转眼间一年又过完了。譬如你可以讲今年过得真是快，吃完五月粽过了百日又是冬，转眼又快到年晚了。唔好成日话得闲先做，得闲先做。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时间唔等人啊！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啊，郑总。

收到啊！我谂洋葱讲得，洋葱都应该收到噶。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啱先提到嘅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表面咧就都系讲紧节气啦。深层就肯定唔系啦，都系人生嘅加速度啦。小时候咧都会觉得就一年好耐好长，但系好多人都话啦，就点解大咗唔好话老先啊，长大啦，觉得好似一年快过一年咁样，好似食完只粽之后一眨眼又话过年嘅咯。咁当然中间仲夹咗啲咩食石螺啊、食月饼嘅，呢个重复嘅日子咧就少咗好多新鲜嘅记忆。我觉得呢个都当然唔系百分百啦，但系一定系其中一个理由。不过大脑有人话斋咧会自动去压缩我哋嘅时间，所以提下我哋啦，即系话想时间慢啲啦，可能都要主动创造嗰啲刻度先得。例如话学翻门新技能啦，去一个新嘅地方啦，识个新嘅 friend 啦。如果唔系咧，过咗百日又系冬，就会变咗过咗十年啦，就咩咧？我谂紧个押韵嘅嘢，即系譬如话就两手空空咁样，又好似唔系好老礼。反正就好快咯，时间就会。所以端午过之后啦，下半年冲刺嘅号角啦就吹响啦。年初定落嘅计划啦，如果到而家未开始唔紧要，而家开始啊！真系噶，时间唔等人噶。

0: 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4: 黄精果九蒸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3: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4: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1: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7: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1: 今段时间去觅食，万飞推荐你试下沙口笋。端午前后食笋正当时，咁而外表绿黄、内里如玉嘅姜茶沙口笋更加系其中嘅佼佼者。佛山禅城姜茶嘅沙口笋有国笋之称。皆因在1972年，姜茶的沙口笋就被作为国宴菜肴招待过美国的尼克松夫妇。沙口笋的种植讲公乸搭配，冬至前后种落的老竹就是公，到了第二年的中秋游园还爆汁，真是吃过都翻寻味啊。还有外表酥脆内里爽脆的椒盐笋段，跨界鲜味搭配的三文鱼拼笋片亦都值得一试。从国宴经典到新派创新，这一啖穿越时光的鲜脆一定能够令到你拥有难忘的舌尖记忆。假期不妨到姜茶的餐厅吃翻餐沙口笋宴啦。
3: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翠游小程序。
8: 越听越点，
9: 越听越啱听。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似乎跨年转眼间又嚟到咗端午节啦。时间真系过得快可，原来一眨眼身边嘅事物都已经有所变迁，或者粽仲系嗰条粽，但系身边陪你食粽嗰个人可能已经变咗又变。感慨时间变迁嘅歌有好多，但今日我揀嚟嘅系徐小凤嘅呢一首《城市足印》。

我睇睇啦呢边啦 ，Jason 就话应该咩话？应该叫阿洋葱拣男仔之发音唔标准嘅嗰个版本。

好聽啊咁樣。個人認為啦，我唔係話幫住阿洋葱啊，即係覺得就冇話應唔應該嘅呢個就。你講嗰個版本，如果冇估錯啦，可能係李健嘅版本嘅《城市追人》啊。如果純粹我自己個人嘅話，我都係會更傾向於鍾意啱啱阿洋葱揀嘅呢一個原版嘅小鳳姐嘅版本嘅《城市追人》，可能會好啲。话咩啊？话时话呢一首歌其实系咪翻唱欧美嘅歌？唔系。如果当年你有睇过《流氓与大亨》，咁应该都记得呢一首主题曲啊。上个世纪嗰年，我应该系六岁左右，1986应该。呢只系林敏儿作曲嘅歌，系小华填词，喺小凤姐嗰张每一部嘅专辑里面啦。咁都好多嘅乐迷啦，或者歌迷啦，或者叫做吓，都有收录到呢一张嘅唱片咁样嘅。咁至于点解话我最喜欢嘅版本啦，除咗话佢可能原唱啦，咁亦都因为审美好主观啊。至于你啱先讲到李健老师固然系一位优秀嘅歌者，先唔讨论呢个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再次多谢大家就去捧场。我哋讲咗一啲同端午有关嘅东西，亦都有一啲两个同端午有啲关系嘅粤语嘅俗语。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以及系食完五月粽过咗八日咧，又系冬。咁其实都教我哋即系话，唔好因为一时嘅回暖咧而盲目咁去抉择，亦都唔好因为日子咧好似好耐咁样咧而蹉跎岁月。有啲时候一眨眼嘅功夫啦，好多东西就会啱先，正如话斋嘅时间唔等人。有人同我讲话，喂，打边炉啦，讲咗咁耐啦，咁样暂时先分头打啦。分头打，大家攞多啲经验咧，一齐打嗰时咧就会打得精彩好多。

0: 下昼4:30。
1: 不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4: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5: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7: 946天气报告。
8: 嚟到晏昼时分啦，同你关注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啦。今日咧仲系阴阴天咁样，会有零星嘅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30度。咁啊，展望翻咧，由于近段时间啊落雨都比较多噶，所以需要防御一啲地质灾害，同埋咧出行嘅朋友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
9: 端午去边度好呢？
10: 导航设定佛山，
11: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9: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11: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12: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9: 请到佛山过端午，
11: 请到佛山。

0: 个端午
1: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0: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2: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0: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2: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0: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4: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会系我嘅时间段。你想收听啲咩靓歌啊？又或者想送出啲咩祝福俾边个嘅话咧？而家就可以通过佛山家话俾我知啦。咁我话说咧，今个晏昼应该好多朋友都喺度欣赏紧呢个龙船比赛吧，非常之热闹啊！所以而家咧，如果你打开佛山家嘅话咧，你会见到咧超级多嗰啲视频啊，仲有现场嗰啲精彩咧，千祈唔好错过。咁但系咧，亦都因为咧咁多嘅龙船比赛啦，所以喺周边附近咧，佢会有一啲繁忙嘅路段啦。咁啊，都同你分享一下啦。嗱，而家咧喺市区内啊，喺活动嘅商圈方面咧，繁忙嘅路段就包括有桂城嘅叠教周边啦。咁啊，总之就文华北路啊、海三路啊、海五路啊、南一路嗰边咧，都系车多拥挤嘅。而喺岭南天地呢个商圈周边啊，亦都系车多繁忙啦。目前咧，交警已经对良源路、福贤路啊实施单向通行。咁如果大家要去呢个路段嘅话咧，建议尽量选择下地铁出行。而喺石梗啊、金白中心嘅周边咧，仲有就桂华路啊、桂兰路啊，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咁啊，顺德方面咧，顺德第一码头啊，周边嘅鉴海北路啦、凤山中路、清辉路都系车多嘅。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你要去呢啲咁大型活动嗰啲周边啲商圈嘅周边，建议绿色出行啊。咁如果系顺德第一码头嗰边嘅话啦，其实可以搭地铁嘅三号线喺大良中楼嗰一站咧就落车。咁三水芦包河段啦，周边就芦包大道啊、独树江大桥。嗰边咧，而家都系车多嘅。其余嘅繁忙路段包括有南港路啦、三美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黄丹造嘅方向，仲有海白路啊、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105国道啊、顺峰山对出往中山方向，对需要你留意一下。咁最后就系碧桂路欢乐隧道呢个位置咧，而家就车仔多啦，可能要你忍让一下，揸车就唔会太欢乐，但冇所谓啦。慢慢行，最紧要就平安到达，一路顺风啊！今次交通消息讲到呢度，咁如果你有啲咩想听嘅歌啊，记得通过佛山家话俾我知啦。
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1: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系人间烟火，系岭南风情。
4: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3: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4: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5: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6: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5: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6: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5: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在佛山家尽情点唱。
7: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8: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真系有型啊！
1: 鬼马双星是来自熟悉啊在佛山家的点唱。今日继续欢迎大家啦，如果有啲咩想听嘅歌啊，又或者係想送出嘅祝福呢，而家就可以过嚟佛山家度打个卡㗎啦。咁啊华姐呢就话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啊。啊火炎炎呢就话出出晏昼好过嚟打个卡。咁啊好啊，多谢你哋。咁仲有呢就鸡蛋番茄咸鱼面呢就话啦，爬龙船好猛啊，希望离手涌嚟听一听，系咪確实系啊，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近段时间啦，即系佛山本地嗰啲龙船比赛確实好精彩啊。其实今日中午啦，我见到我哋好多嗰啲同事已经系不断喺度讲㗎啦，因为佢哋都会比较辛苦啦，去到现场做各种嘅直播啊又采访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一只系嚟自鸡蛋、番茄、咸鱼面咧，喺佛山家方面嘅点唱。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即系如果你想听咩歌嘅话咧，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嚟话俾卓卓知。咁当然啦，佛山家嘅功能系非常之强大嘅。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一下本地，哇，呢个端午假期究竟有啲咩精彩嘅活动啊？尤其你想了解一下，哇，叠加爬龙船、龙船嗰漂移大赛有几精彩咧？咁啊，而家咧就已经可以上佛山家嗰度了解一下。因为坦白讲人太多啦，你话系咪个个都可以去到现场嗰度睇呢？又未必。咁可以通过啦，坐喺屋企呀，坐喺室内舒舒服服睇直播，又系一个几好嘅方式，可以留意一下。咁当然除咗系佛山家之外呢，仲有佛趣游啊。因为佛山官方智慧文旅平台呢，佛趣游之前已经系上线咗叠搞嗰个智慧文旅嘅板块啦。帮助大家可以一站式搞掂呢个龙船嘅观赛，包括赛程直播、欣赏指南、路况停车、公厕医疗啊、公共交通啊、天气实况啊，总之凡身啲便民服务啦、全导航模式啊，全部都可以一站式俾你揾到。仲有60元嘅打车券啊，可以免费领。咁同时咧，佛趣游亦都系有好多嘅，包括龙船嘅文创、龙船饭、周边美食酒店可以一键落单呢啲功能。端午期间啊，日日有抽奖，场场有好礼。反正微信搜下佛趣游呢个小程序啦，佢系一个小程序嚟嘅，唔需要下载任何嘢啊。呢个假期留喺本地，哇，活动都非常之多啊！

0: 喂，哎，是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玩。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8: 下午五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灯微飘仪。
9: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7: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0: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2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20: 从双鸡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2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2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2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2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系啦，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喺呢个假期咧，就选择留守喺946嘅身边。哇，不过讲起呢个假期咧，确实外边咧繁忙嘅路段都会比较多。大家如果想出行啊，尤其去啲商圈附近啊，或者啲龙船活动周边嘅话，真系要留意一下。同你讲下先，目前桂城叠教嘅周边啊，文华北路、海五路、南一路咧呢啲地方都系车多。岭南天地嘅周边啊，而家车多非常繁忙，交警已经对梁园路、福贤路咧系单向通行噶啦，建议大家尽量就地铁出行咯，公共交通出行咯。而喺石梗啊、金白中心嘅周边，桂华路仲有系桂兰路咧，都系车多繁忙嘅。顺德第一码头啊，周边鉴海北路啊、清辉路而家通通都系车多繁忙。三水芦包河段啊，周边嘅芦包大道啦、独树江大桥咧都系车多，行得有啲咪摸。咁经过嘅朋友，请你多加多加忍让啦。其他繁忙嘅路段包括有南港路啊、沙尾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黄丹灶方向、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105国道啊、顺峰山对出往中山方向。哇！而家咧行得比较咪摸啊，经过朋友忍让一下。碧桂路啊、欢乐隧道往北滘方向，以及系三水嘅碧云路喺金峰工业园对出啊往乐平方向咧，都需要你留意一下嘅。呢个晏昼繁忙嘅路段非常之多，不过唔紧要，黐住我哋946啦。反正交通消息有最新嘅消息，或者系啲天气方面有点样嘅变化咧，我哋都会第一时间话俾你知嘅。

得意嘅歌仔咧，佢个名就叫做闹爹。所以喺呢个端午假期啊，除咗系大家咁开心咁样睇爬龙船之外，会唔会都特别关心即系屋企嗰位爹哋咧？会唔会同佢啊约佢食个饭啊，饮个茶啊咁样？因为喺呢个端午假期啊，即系除咗系睇爬龙船最受关注之外咧，又咁啱就恰逢世界杯、啊，哇咁精彩嘅赛事，受到时差嘅影响啦，有好多嘅赛事喺凌晨时间段进行嘅，咁啊，所以各位闹爹，尤其睇中意睇波嗰啲朋友。有咧就可能要悠着点啦。总之健康咁样食种聚餐，熬夜睇波嘅话咧，亦都要有所节制。希望都可以安全健康咁样度过呢个欢乐嘅假期。嗱，讲起咧又要安全又要健康啦。咁所以咧近段时间咧都会有一啲咧需要提醒嘅。咁啊，包括咧就系端午时节，肯定就各种嘅种咧都好受欢迎啦。但系挑选种嘅时候，喺外边买嘅时候，唔好盲目追求外观太过鲜啊，太过靓嗰啲啊，警惕经过化学物质啦浸泡染色处理嘅所谓嘅反青种叶，咁优先揀一啲色泽自然啦，冇异味啦，有3C 认证信得过嗰啲产品，仲有就系新鲜嘅散装种啊，保质期都好短嘅，需要及时咁样放入冰箱雪藏，同埋咧食用嘅时候咧彻底加热，咁尤其屋企有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肠胃功能比较弱嗰啲朋友。有咧就建议要控制嗰个食量啦，咁尤其而家因为种比较多啊，好多啲朋友就话：哇，我早餐又食种啦，跟住中午嘅时候咧，有时候话：中午懒得谂食乜嘢啦，又食个种啦，下午茶又种啦，咁样话始终糯米系比较难消化噶，咁啊各位老爹或者老妈嘅话咧，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咁啊，如果讲起咧世界杯啊，因为近段时间咧啲商家活动又多啦，线下观赛啊，跟住又聚餐聚会。这些机会都特别多的，如果是出去玩去一些餐饮食肆商圈那里看球的话，要提前了解一下他们的消费水平，尤其一些套餐的价格有没有最低消费，座位的使用规则，服务费的收取等。

等，警惕啦，即系以低价活动引流，然后你到场嘅时候先会有额外加价，或者有啲隐形收费啊、强制消费啊等等等等。咁另外咧，因为好多嗰啲精彩赛事啊，可能都会喺凌晨嘅进行，咁外卖啊、宵夜嗰啲需求咧又高度集中。咁始终嗰句啦，即系食系要食嘅，但系健康一啲咯，即系尽量食容易消化一啲。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又健康又开心嘅假期啊！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1: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0: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0: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嗨，我是你哋嘅好物推荐官万飞。你系咪长时间对住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嘅上班族呢？你有冇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嘅情况啊？你屋企有冇邻家有腿脚酸痛呢啲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龟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 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将草本精华功效发挥到更加好，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喺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贴合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和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2: 看龙舟劲道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3: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6: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讲到端午佳节，大家熟知挂艾草啦，配香囊啦。

0: 下龙船啦。其实呢啲已经流传千年嘅传统习俗咧，并非只系节日仪式嚟嘅，更加系古人传承至今嘅卫生养生智慧。首先就系挂艾圆蒲啦，艾草、菖蒲气味芳香，性温味辛，中医认为咧佢系可以芳香化湿、驱赶蚊虫、解毒辟邪。咁而现代研究亦都证实啦，艾草当中嘅挥发成分可以抑制空气当中嘅细菌、病菌滋生。所以咧，端午居家门口悬挂新鲜嘅艾草、菖蒲，就可以净化居室嘅空气，驱散湿浊邪气，守护居家健康，系非常适合喺炎热嘅夏天多病菌嘅时节特点。其次就系佩戴中日香囊啦。传统嘅端午香囊咧，会多数拣藿香啊、佩兰、白芷、川芎等嘅中药材制作，而药材挥发嘅有益物质就可以喺我哋人体周围形成防护嘅微环境，辅助抵御呼吸道嘅病菌。嗱，喺夏季流行病高发期啊，可以起到好好嘅预防调理作用噶。另外再推荐多款由市中医院专家根据岭南气候特点制定嘅驱蚊中药香囊，佢嘅主要药材咧亦都系佩兰啦、艾叶、广藿香，功效就系芳香化湿、提神醒脑、驱除蚊虫。可以将呢款香囊挂喺车内，放喺屋企当中，或者系佩戴喺身上。建议咧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更换一次啦，或者你挂到佢闻到香囊里面嘅药材味咧，咁就可以更换。假期建议大家多啲走出去，适度运动，舒展身心，动静结合调养身体。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飘摇，我又怎么了？
1: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夜，小草长不舍，成天黑掹掹，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

0: 你锡唔锡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热烈地亲亲爹哋。
1: 下昼5:30。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5: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4: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5: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946天气报告，
7: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佛山是会有分散的雷阵雨，而且间中可能雨势会比较大。最低温度是27度，最高是33度。由于落雨的时候能见度低，又刚好在假期出行的高峰期间，请大家如果是出行的话，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又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反正有天气任何变化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知。
8: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9: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8: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9: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11: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1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1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1: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0: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0: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3: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4: 是啊，想了解端午啊究竟在本地有啲咩好玩呢，又或者想知道更多嘅出行攻略嘅话，记得关注佛山家同埋佛翠游。咁讲起呢近段时间啦，大家最关注呢应该就係本地嗰啲龙船比赛啦，包括就叠教嗰个龙船漂移大赛。其实由今日开始啊，连续几日重磅上演。所以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呢係特别制作咗一系列嗰啲宣传报道啊，带你玩转火爆全网今次呢个水上嘅 F1。具体的情况呢记得关注我们佛山家。咁当然除了是关注这个咁正的一个龙船漂移大赛之外呢，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关注到我们的互动之中。想听咩歌又或者是想送啲乜嘢祝福嘅话呢，而家就可以通过佛山家话俾卓卓知啦。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9: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8: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9: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10: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1: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9: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敢出口嘅说话，
8: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9: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8: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12: 为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8: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8: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5: 高考考生注意啦，
1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7: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

0: 物罗紧股，月物碰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飙龙船周边，皮丝飙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皮丝飙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0: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1: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0: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首歌咧系嚟自 Kimmy 啊，喺佛山家嘅点唱。佢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快乐。想听方力申嘅歌系咪？但你想听嗰首起跑线，我又揾唔到佢嘅版本，反而其他人唱嘅就有。咁冇所谓啦，先送呢首歌俾你。如果大家都想听啲咩靓歌嘅话，又或者想送出祝福嘅话咧，而家就可以通过佛山家话俾我知啦。

希望呢啲咁跳跃嘅节奏为你带嚟好嘅心情啦。喺呢个晏昼啊，你喺度做紧乜嘢咧？会唔会喺度准备睇紧呢个龙舟嘅一个现场直播咧？定系喺出边逛紧街咧？嗱，如果又想去到睇现场嘅朋友咧，就要提醒下大家，即系合理咁样安排出行啊。因为啱啱喺群里边咧，先睇到有啲群友就。

互相提醒，就话嗰边人太多啦。如果系想去睇嘅话咧，都系建议，干脆就喺线上去睇啦。因为线上系有全程嘅直播，可以喺屋企里边咧开住空调，食住西瓜咁样摊住喺度睇啊。其实讲起呢个端午啊，佛山家咧亦都系准备咗好多嘅线上嘅活动，一啲互动嘅玩法啦。除咗会有精彩嘅一啲赛事之外咧，仲帮你解锁好多嘅一啲精彩啊。包括咧会有限时嘅福利派大转盘啊，因为今次咧端午成个假期啊，佛山家会有一个积分嘅转盘，50积分咧就幸运转一转。哇，我睇到啲好礼都超级多，有家居好实用嗰啲花生油啊，跟住一啲洗护嘅用品啊等等。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留意一下喺佛山家嗰度玩玩。咁同埋咧，佢仲有一个咧就睇飙龙船啦，分享又可以赢好礼。总之喺端午期间啦，无论你去到啲现场，即系譬如话叠教嘅现场睇飙龙船啦，定系喺屋企睇直播啦，咁你都可以参与晒图嘅。就喺佛山家嗰个有圈社区啊，飙龙船嗰度咧就带话题，就是、一个井字叠教龙船巅峰对决嗰度发帖，分享嗰啲咧令你心跳加速嗰啲，哇！龙船瞬间漂移啊，对决啊，嗰啲震撼嘅画面，咁就可以有机会咧赢得端午嘅专属好礼噶啦。详细嘅情况咧，亦都欢迎你上佛山家嗰度睇一睇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

0: 季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5: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4: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5: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4: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在佛山家尽情点唱
6: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7: 嘿，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啊！祝福大家都拥有一个 happy 嘅假期。咁啊，讲起呢个假期咧，确实就人多车多啦，尤其而家系一啲商圈周边啊，都比较繁忙。同你望望先，目前岭南天地啊，以及系东方嗰个片区啦，周边路段都系车多繁忙嘅。大良商圈、清辉路、鉴海北路啊，这个晏昼哇，嗰边都超级人多车多。仲有就叠教周边啦，啊，海五西路啊，叠教路口到呢个钟数双向都系缓慢。海三路啊，喺红大广场对出嗰度双向而家有咪摩。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石井方向，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双向，仲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亦都系需要你留意一下嘅。仲有就系大家好关注嘅彭船啦，南海叠教咧，听日会有圣堂村啊 L 湾嗰个龙船赛，所以周边海五西路、文华北路、南一路以及系南海大道相关嗰啲路口咧，届时应该都会实行一啲交通嘅管制噶啦。如果你系想自己揸车去睇比赛嘅市民咧，需要将车提前停到去叠南停北停车场、红大广场咁啊，停好车，然后再步行前往。而途经嘅车辆咧，请你绕行佛山大道往海八路嘅方向去行驶。咁由于咧呢个端午假期啊，就算喺本地嘅话，活动都系非常之精彩，所以大家出行之前咧，最好提前规划好自己嘅出行路线啦。咁尤其如果系要参与到啲活动、大型活动嘅时候咧，就提前谂定喺边度停车啦，或者干脆咁样啦。公共交通出行啊，搭地铁啊，或者搭公交，咁样会更方便一啲。咁当然啦，每日我哋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咧，就陪住你，将最新鲜嘅第一手嘅一啲资讯都会话俾你知㗎。

0: 生命是个好东西啊，享受生命，享受呢个温馨嘅假期啦。咁啊，讲起翻咧，由于啲前前后后啊，近段时间可能雨水都会比较多。我留意到气象台方面消息咧，就话预计今晚傍晚到夜间啊，佛山仍然会有一次分散嘅雷阵雨，可能间中雨势会比较大啊。咁落雨嘅时候能见度又低，又啱好恰逢假期啊，可能大家出行嘅需求会比较多一啲。咁啊，出行嘅时候咧，出去食饭啊，或者出去边度玩嘅时候咧，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带备雨具。仲有一样嘢咧，近段时间啊落雨比较多啊，所以嗰啲土壤嘅含水量都比较充足，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啊，大家出行嘅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享受呢个温馨嘅假期。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7: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8: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7: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9: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7: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0: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7: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1: 吹牛佛山，乐享端午。
12: 你好嘛，我系君信。粤超第七轮佛山主场对云浮啊，六月二十号晚上就要开波啦，喺三水云秀山上演嘅。去睇波朋友趁住端午假期玩埋一份啦。讲翻呢一场波先，主队佛山目前就位居西区嘅第三，上一轮作客击败江门，目前系两连胜嘅。咁啊，对手云浮咧，佢哋就战胜咗广州队，攞低咗队史粤超嘅第一场赢波噃，呢只黑马不容忽视啊！除咗睇波，仲可以嚟三水逛下嘅。上午可以去到大旗头古村呢度打个卡，中午再到周边嘅农庄食下三水嘅特色美食桑拿鸡啦、北江河鲜啦，本地风味一次食到够啊！晏昼系二选一啦，想休闲行下嘅，去到三水森林公园；后生仔可以去到江边嘅创意街区，呢度亦都系电影《热辣滚烫》嘅取景地嚟噶噃。傍晚时间。

0: 但差唔多要翻翻去球场嗰度食晚饭噶啦。八点准时开波，睇完啊唔使急住走嘅，去到江边散下步、吹下风，或者去到筷子街嗰度打卡宵夜、牛杂炒河粉咧，就全部安排上啊！想个周末兼顾到美景美食同埋睇波嘅老友，云秀山体育场一齐为佛山队姚琦呐喊啦！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2: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1: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0: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0: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5: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4: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6: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4: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8: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4: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4: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0: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4: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1: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扣。

0: 九代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5: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5: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5: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

0: 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0: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

0: 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水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6: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1: 路面情况注意安全啊！
10: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4: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4: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6: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

0: 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7: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1: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3: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4: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3: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7: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18: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17: 为坐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8: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9: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 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 ，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1: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6只口味，6种选择，158蚊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中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 克，有大概37片的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了。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眼。
9: 端午前后雨水比较多，如果要买楼的话，要优先避开那些内天井的中间户。这类型的房源后期的流通性差，折价率高，因为常规南北通透的户型，它空气的双向流动令到住在入面的人更加舒适。不过天井中间户，北向没有对外的外立面窗，卫生间厨房都是对着天井。天井是属于封闭式的竖向竖井，没办法形成穿堂风，那些气体多数就焗在入面。当雨水天气多的时候，室外的湿度极高，天井里面的空气长时间不流通，湿气啊、流动的油烟、流到的异味就会顺住天井向里面导管。那阵除啊，咦，嗱，仲有采光的问题。内天井的阔度通常只得6到10米，四周围被流动的墙体包围，属于凹槽式的采光。当流动的密度高、流间距小的时候，那些光线就被上层的流动遮挡。低流层的天井户型，厕卧啦、卫生间啊、厨房，全年冇直射的阳光，即使是白天都好啦，都要开灯。而室内的墙体、衣柜极其容易发霉。仲有天井的窗口咧，通常都是你望我，我望你嘅。大部分的业主都经常关住窗，亦都进一步咁断绝咗里面的通风采光。天井户型在二手市场，它的流通性比较差，贬值快，转手难，所以不可以只是盯住那个价钱说哎呀平啊就心动啊，要多啲考虑下其他因素嘅。假期置业乐满分，我是 Wing Wing。
8: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傍晚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唐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系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啦，食得多燥热嘢，揀呢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啦。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

0: 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梁锦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又到一年基五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蝶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3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嘉靖年间，方献夫嘅职位升得好快，点解咁好彩呢？是因嘉靖皇帝就认为佢忠诚直亮。嗱，我下边就根据呢4个字就讲一讲方献夫嘅故事。先讲下忠字，对嘉靖皇帝嚟讲，乜嘢先至系忠呢？嘉靖皇帝一生当中最重要嘅事情啊，就系大礼仪之争。所以对嘉靖帝嚟讲，喺大礼仪呢一场大纷争当中，有勇气企出嚟支持佢嘅，实实在在嘅能够帮到佢嘅，就系最大嘅忠心。而方献夫就系呢一场斗争里头，实实在在帮到佢嘅咧，就系方献夫。方献夫啊，本来喺乡下养病噶，嘉靖即位之初，咪召佢翻嚟朝廷，喺返京途中啊。他听到大礼仪这件事，回到京城没多久，他就上了一份奏章支持嘉靖皇帝。谁知这份奏章中途就被人截留了，那嘉靖皇帝当然没看到了。我前面讲过，在嘉靖2年11月，张冲就联合桂岳，就再一次向杨廷和宣战。这一云呢，桂岳亦都将方献夫嘅嗰份奏章啊附埋上去。嘉靖皇帝睇咗之后大加赞赏。咁到底方献夫喺大礼仪争论里头就发挥住咩作用呢？嗱，我哋先睇下政敌点样攻击佢嘅吓。嘉靖3年，御史郑本公等44个咧就连章上奏，话桂岳啊手枪乱街。张冲就再试希望，方献夫居中内应，已成夹攻之势。嗱，居中内应呢，亦就话张冲同埋桂岳喺前边啊冲锋陷阵，方献夫啊提供后援，冇枪就俾枪过佢，冇炮就俾炮过佢，系咯？点解方献夫又咁把炮呢？是因方献夫嘅理论底蕴啊，好深嘅。总之佢嘅理论库里头啊，乜武器都有。嗱，各位，理论斗争呢，佢最大嘅特点系咩呢？即使你讲嘅系啱嘅，但系对方出于立场同埋利益嘅需要啊，亦都要反驳你。嗱，我前边讲过啊，桂岳嘅奏章就俾一大群大臣啊，逐条咁反驳，驳到佢口哑哑。

0: 即系嗱，你为咗证明自己系啱嘅，又或者证明对手嘅反驳系错嘅，咁就要引经据典，攞出好多嘅说法。要做到咁嘅话，就要睇呢个人嘅理论水平去到边。张聪同埋桂岳啊，都系进士，水平自然就唔差嘅。但系方献夫啊，比佢两个更加之好。咁可能咧，呢个系同性格有关嘅。佢哋两个嘅性格都比较刚强，亦都比较躁。而方献夫咧，性格平和沉稳，所以读书咧可能就更加之有心得，谂问题啊，亦都更加之深，更加之周全啦。嘉靖皇帝对方献夫嘅理论修养好欣赏，佢曾经赞方献夫话：天赐我贤良方正之神，奋所学而赞朕。嗱，呢个就系讲方献夫啊，系上天派过嚟帮我嘅咁嘅意思。咁到底点样帮呢？就系用佢嘅学识嚟帮。大礼仪事件之后，咁为咗令到全社会都知道大礼仪嘅重要性，以及自己继承皇位嘅合法性，嘉靖皇帝决定将大礼仪当中所涉及到嘅重要嘅文献都编写成册。总共有8册24卷。嗱，编咁样一部书呢，最初嘅设想系嚟自方献夫嘅提议。咪当然咯，最初呢本书啊就唔系叫呢个名嘅《明论大典》，佢嘅主要内容系要以方献夫直书所著嘅有关礼仪嘅著作作为基础，汇编咗大臣嘅仪礼奏疏以及礼部嘅讨论文件。明论大典有两篇序文，前面的序文是嘉靖皇帝亲自写的，而后面的序文就是由方献夫写的。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方献夫在大礼仪事件当中的理论地位。关于嘉靖皇帝对方献夫理论素养的欣赏，我还可以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下。话说有一次，嘉靖皇帝传了一道密旨给方献夫，这道密旨的内容是这样的：绍兴使道奏一疏，云为任符上之神事，内阁神请朕亲作文，恕有警例，朕妄黑为之，免草一纸，卿可为朕看润来行。意思就是说，大臣的奏章内容就涉及到任用辅助之神的事务，内阁呢就叫我亲自写篇文章，以便呢就起到警示和激励的作用。我边度写得出啦，勉强就写得个草稿，麻烦你呢就帮我润色一下。那所谓我边度写得出，这个是嘉靖帝的自谦。其实他呢是一个文化素养好高的人，所谓你帮我润色润色，实质上呢就是欣赏方献夫的才华，希望通过方献夫的手笔将这篇文章的格调呢就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另外有一次，嘉靖帝呢又给了一道密旨给方献夫，今日论二份讲书经廉告一节，论后世心学不明，所说欠当，不知卿以为何如，可开陈以释朕疑。意思即是说呢，今日我听论二份讲课，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论二份这个人呢？前面我讲过，他父亲论文罪是状元，而他是榜眼，都是大才子。但是这次讲课呢，嘉靖皇帝就讲话有个地方啊，论二份就讲得不是好好，他好不满意。于是他就问方献夫：喂，你觉得怎样啊？皇帝呢只是说自己不满意啫，但又没有讲为什么不满意。但是方献夫好像知道他在树想什么咁，于是就好详细地回答了他这个问题。嘉靖皇帝听完他回答之后好满意。点知道第二日他又俾咗一道密旨过佢。佢话我嘅困惑呢就係、是、在于对于慈悲两个字嘅理解啫。琴日得到你嘅答复 你亦都系围绕呢两个字嚟讲。而家我完全搞清楚啦。我以前呢亦都就呢样嘢写咗份圣旨俾内阁。嗱，我而家呢抄俾你睇下啦。另外呢仲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琴日提到嘅立本功夫啊，你能唔能够再讲多几句，我好想听啊。不过你呢就唔需要有顾虑嘅，反正你鍾意点样讲就点样讲。咁可能当时方献夫就比较忙，又或者呢喺树諗緊啲乜嘢，所以就冇回复佢。几日之后，嘉靖皇帝嘅密旨又嚟啦。密旨话，前几日我问你关于嗰个立本功夫嘅问题，仲有我写俾内阁嘅嗰啲说话到底啱唔啱呢？喂，好似你仲未复我噃，所以我再嚟问一问你。你嗱，仲有一次啊，嘉靖皇帝读到北宋理学家程诰写俾另外嘅一位思想家张载嘅一封回信。呢封回信呢系有名嘅定性书，系理学嘅一篇经典文献嚟嘅。嘉靖皇帝对于其中嘅张刑两个字嘅含义就唔系好理解，又走去请教方献夫。方献夫回答呢个问题之后，仲俾佢推荐咗相关嘅一啲参考资料添。嗱，咁从上边嘅一啲小故事啊，我哋可以睇出，嘉靖皇帝将方献夫就作为理论权威嚟看待嘅。正因如此，嘉靖帝将自己嘅姿态就摆得好低，低到咩程度呢？嗱，我再讲件事俾大家听下。呢件事呢又系嚟自嘉靖皇帝俾方献夫嘅一道密旨啊！呢道密旨呢就系请方献夫就草拟一份文件，并且攞出解决嘅办法。嗱，密旨嘅内容系咁嘅：朕无能，轻其为我已知，其果何为而可？意思即系话呢，我冇呢个能力，你帮我写啦，讲一讲到底点样做先啱。嗱，直接讲朕无能呢？就可能佢觉得喺方献夫面前咁样讲呢一啲都唔失礼。而上边对方献夫嘅忠我就介绍咗咁多啦。下边呢我再嚟讲下方献夫嘅诚。诚就係忠诚嗰个诚。嘉靖皇帝评价方献夫诚，咁到底点样诚法呢？对于帝王嚟讲呢，武欺君呢呢个就叫做诚啦。方献夫在这方面亦都做得好好啊。大礼仪之争最开始的时候，嘉靖皇帝就势单力薄，只有几个官仔夠胆出面撑他。嗱，方献夫就是其中一个。他被召回来朝廷冇几耐，就上书支持嘉靖皇帝。同时亦都遭受好大压力，是因其他大臣啊都将他睇作是奸邪之人，唔同他来往。特别是杨廷和和其他大臣十分之憎他，所以方献夫当时所承受的压力，唉，他真是有口讲不出，一度想请假闭门不出。你想想，你到办公室没有人理你的，有些人用鄙视的眼光望着你，还有些人在树吱吱浸浸啄着你。你看看，有些人想出名啊，諗到心都创晒啦佢。嗱，咁样嘅工作环境系咪真系好恶啃呢？方献夫对住嘅唔单止系办公室里头嘅人噃，整个公司上上下下嗰啲人对佢都系咁嘅态度。换作你啊，想唔想继续踎喺个树啊？梗系宜得请假扯人啦、啊。呢个正所谓冇眼屎干净盲啊嘛。呢阵时有人劝佢话：喂，你唔好认嗰度咒疏系你自己写咪得囉。之但方献夫唔肯，佢话臣而欺君大罪也。我写嘅就係我写嘅，我点可以呃皇上嘅呢？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6: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5: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端午去边度好呢？
8: 导航设定佛山，
9: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7: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9: 逛祖庙睇醒狮，学泳。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9: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1: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

0: 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卓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入住周末五星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卓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卓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放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一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4: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3: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4: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过去在节目里面分享彭佳慧的歌，总是说这个被誉为台湾的小惠特尼休斯顿的女歌手，在结婚生子之后就再也不唱了，所以我们只能听听她的老歌，想念一下她在舞台上的那些时候。但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她不但继续回来唱歌，而且成为了金曲奖歌后。

帮助他拿到金曲歌后的专辑《大龄女子》。从小就在 pop 演唱练就的底气和霸气其实丝毫未减，比起外形，声音是一件令人更加放心的所在，不论你多年迈，质感都在。为什么会那么惦念他？因为我自己工作跟人生的很多履历都和这个歌手的音乐有关。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做记者，去采访一个娱乐新闻，因为当时刚刚入行，所以是跟着一个前辈。我记得协助他采访的第一位歌手呢，恰好就是彭佳慧。所以你看，你喜欢有些歌手还有他们的作品不是没有理由的，有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私人的情感在，你会格外的念念不忘。

0: 我记得采访那天刚好是彭佳慧的生日，然后同去采访的有一个娱记呢，张口就问他说：“哎，请问作为歌手啊，你并不漂亮，是不是会给你的演艺生涯带来不便？”带我去采访的前辈就低声说：“这个人也太不厚道了，何况今天还是别人生日。”但是没有想到彭佳慧大概是面对这个问题太多了，所以他很淡定，他微微笑说：“还好啊，最开始也许机会少，但是只要我一唱歌就会被认同。”一直到现在，我的前辈他跟我说的心里面的那份体谅，还有那个有一点鲁莽的娱乐记者他提的问题，后来都成为我职业生涯的某种标杆。有时候你想要问到看起来很犀利很麻辣的问题，但如果这个问题让被访者太过尴尬，比如说这个尴尬是来自于对于外貌的评价这样的内容，我觉得那并不是访问的目的。也在那个时候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真正的体贴其实是不易被察觉的。这是当年唱着风流女声很开心的女孩子，小小的身体可是有磅礴的力量，所以才被人称为铁肺。今天的家人有约和你说说金曲歌后彭佳慧。
1: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我说天哪，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萃，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4: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重温经典旋律，
4: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3: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4: 尽管曾经被很多人说其貌不扬，甚至是长得丑， 谈过一段长达12年却最终没有结果的情感，但如今却成为世俗标准里的幸福样板。这是第27届台湾金曲奖上的歌后彭佳慧，就像她自己在感谢词的时候所说的，说这个奖我等了20年，那意味着20年里有太多机会一个人可以放弃，而跟好歌声匹配的是他一直都有好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未必皆知相闻。我听他的歌很早，终于有机会把他那些好听但是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歌翻出来给你听听看，当然这首歌是例外，因为这大概是他最红的一首歌。很多年前，彭佳慧曾经在演唱会上唱了这首非常虐心的情歌，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它让很多有恨嫁心的人可能哭成渣。而当年在演唱会上，钢琴伴奏人就是跟他相识于微、恋爱12年的男友陈国华。据说，我看了一个细节的描写，当彭佳慧唱到泪流，然后问彭国华：“我美吗？”在唱到副歌高潮部分的时候，甚至他说看我，那一份女朋友或者是爱人的渴望和脆弱是呼之欲出的。但可惜演唱结束之后，两个人在舞台上拥抱的时候，有人却清楚地看到对方在主人公耳边说了3个字：对不起。我不太相信说的字可以被隔着那么个距离的观众看到啊，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段，不过最终结果说明了一切，那些细节即便真伪难辨也不过是个佐证。

身为情侣，另一半当然知道彭佳慧的恨嫁之心，女友名分大概也像世间很多无疾而终的爱情一样。这首歌收录在彭佳慧 First Love 那张专辑里，迄今为止我觉得那是我最喜欢的她的一张专辑。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不一定》。

事过境迁之后，彭佳慧曾经说，当年他提出分手，彭国华用陈绮贞的一首歌给了他回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我想一想》。所以当年这个结果给了彭佳慧很沉重的打击。这是少年时候就开始的恋爱，而且两个人以音乐制作人跟歌手的身份合作，创造了很多经典，但仍然难逃娱乐圈恋爱的死亡定律，分分合合，旧情不在，真真假假，余情难续，各中原委其实转述起来都是私人的事，大家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有趣。即便跟普通人一样，照片封存，电话绝缘，但他们合作过的每一首旧情歌却都是真实的记录，一如无法删除的记忆。但我觉得女人的强悍就在这里，有的时候她们对于自我生命的清晰，就像是把败了的花朵从枝头掐掉，风筝断了线呢，就放手让它飞离。之后的人生，她扬眉宣告，重启一行其实从来都不是难题。家人有约，本期节目重温金曲歌后彭佳慧。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8: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当人们再次在舞台上见到彭佳慧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华丽的出现在了《我是歌手》那个节目的舞台上，当时所有人都为之惊叹，说当年其貌不扬的这个女孩子怎么突然变美了，而且怎么那么瘦。他也亲口给了所有人答案，说有人问我怎么变漂亮了，我觉得找到一个爱你的人，你就会出现一个被人喜欢的样子。这是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现场版《残酷的温柔》。

那个在生活中被定义为爱他的人，被彭佳慧称为老王。每次发片记者会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但只要是他在，彭佳慧就会找到台下那个最佳听众。当年跟他相识是在一场朋友的饭局，那时候彭佳慧因为歌手的身份其实不太喜欢交朋友出席活动，但后来他说，我很感谢老天爷适时地推了我一把，让我当时有去吃那顿饭。饭桌上老王对彭佳慧一见倾心，但彭佳慧说他不太喜欢微胖秃头沉默的男人，可老王当年有一点这三者的综合体。但这个男生在他身旁不卑不亢地守护了好几年，最终修成正果。

彭佳慧曾经说，让他跟老王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是，他有一次在台中演出，因为行程耽误了，所以眼看演出时间就快到了，他情急之下打给老王，希望对方可以载他一程。想不到那段飞车的过程，他不但没有害怕尖叫，而且顺利地到达台中，没有迟到。在下车的那个刹那，彭佳慧忽然有一个感受，说哎，这个人好像还不错。才想起来，其实每次打电话给对方，对方都会在15分钟之内出现在他面前。他用了一个比喻，说这个男人用很细致的笔触，把我的粗线条一点一点地修饰起来。我想，他应该就是我的死穴。

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说说金曲奖的金曲歌后彭佳慧。说到年少的经历，我记得当年在采访的时候，她说她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爷爷家果园里栽种的莲雾。好多年前，我那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水果的名字，觉得有充满了想象力的美妙。后来真正吃到莲雾，也许是因为期待值太高，所以印象反而平平。而他说话时候的那个甜蜜的笑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后来才知道一段故事，33岁的时候，彭佳慧选在事业高峰期结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对80多岁的爷爷尽一份孝心，希望他的开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够鼓励一下卧病在床的爷爷。家在屏东的彭佳慧，父亲在5岁的时候过世，母亲离家，所以她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祖孙间情感很深厚。爷爷80多岁的时候得了帕金森，卧病在床多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看到彭佳慧结婚。而那个时候彭佳慧刚好遇到了可以嫁的老王，于是一切如愿。
2: 日日

结婚那天，彭佳慧哭得稀里哗啦的，她说谢谢老王的坚持，让她最终能够收获到迟到的幸福。当然她也谢谢自己的坚持，因为从未放弃。她说她曾经有7年时间没有发过唱片，但7年当中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她一定要去 pub 演唱，当作是练功，因为她知道所有的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领奖的时候，彭佳慧说，我等了20年，谢谢评委，谢谢在家的老王，谢谢你让我当一个好歌手，更要告诉三个孩子，妈妈这20年来只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唱歌。她说，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像彭佳慧20年继续努力，也谢谢曾经说彭佳慧很丑的人，让我可以努力变得更好更漂亮。看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其实挺有感慨的，这是当年唱甘愿喜欢两个人很温柔的他，这是自己写出来风流女生敲敲我的头的他，也是可以用好预兆那种歌打开新世界的他。但是无论是温暖还是铿锵，他的歌声其实都还是有让人着迷的部分，因为他有感染力，他让你会微微笑，他让你可能会红了眼圈，他让你单溺旧爱，他让你仰面新欢，这过程里推手都是他和他的歌。当然到现在他还是很会唱，声音比样子老得慢是真的，不过人要活成真正的自己，最好的样子并不容易，但愿你和真正的自我不会相见恨晚。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郎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8: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7: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8: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9: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吹牛佛山，乐享端午。
1: 欢迎继续锁定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端午假期光影纷呈，今年端午档有一部风格独特、口碑和热度双高的新作，它就是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也是本次端午新片里面的预售热门影片。不同于传统重工业科幻大片，这是一部极具新意的生活流科幻作品，将奇幻的科幻设定融入市井日常，温柔又充满思考。影片由王源、文琪两位青年演员领衔主演，更有张颂文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演技阵容十分亮眼，自定档起呢就备受年轻观众的期待。故事构建在一个虚实交错的世界里，男主角阿志一直坚信自己生活在虚拟程序当中，日复一日执着地寻找逃离现实的方法。就在他独自迷茫挣扎前行时，遇见了性格开朗灵动纯粹的女孩小一，两个身处不同心境的年轻人相遇相识，在真实与虚幻的边界里面彼此陪伴，互相治愈，一段浪漫又略带迷茫的爱情故事缓缓展开。影片没有宏大的宇宙世界观，也没有惊险的星际冒险，而是用细腻的镜头语言描绘年轻人的内心孤独、憧憬与成长，浪漫氛围拉满。整部影片画面感唯美，叙事节奏舒缓治愈，科幻外壳之下藏着对生活、陪伴与自我的深度思考，文艺气息十足。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结伴，还是喜欢文艺题材、脑洞故事的观众，都能够沉浸其中。在热闹的端午假期，暂时放慢脚步，走进影院，感受一段虚实交织的温柔故事，也是一种别样的休闲体验。去游佛山，乐享端午，不妨约上身边人，一起来解锁这部与众不同的科幻爱情佳作。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4: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3: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4: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5: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7: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6: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7: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8: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

0: 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包养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伟大征程，
8: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7: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 纪念馆内一件件。

0: 便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0: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2: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卖好价格。 卖的干了卖几十，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15: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6: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7: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2: 我是鞍山市圣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薄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早上7:30，
2: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边度好呢？
1: 导航设定佛山，
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0: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2: 逛草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3: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0: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0: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7: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8: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7: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8: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9: 小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0: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8: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
11: 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2: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2: 一首歌，
11: 一首歌，
12: 一段往事，
11: 一段往事。
1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2: 你讲，
11: 我听，
12: 我听。
1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